0: 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了。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说的挺好，他说我不抽烟，我的肺子也有结节，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就像有人开玩笑讲话呢，可能就戴口罩戴的，但这是猜想，但是呢肺子上的结节啊却是真实存在的。你像我们国家每年就因为肺子上长包啊，长结块啊，就这样呢走的大约得有1800多万人。就像我昨天讲的，为啥说肺子上会长这些东西呢？我最近呢搜查了一些相关数据。第一个，从2020年到今年，咱们这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发病率增长了 56%。 第二个呢，按登记的年报显示，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已经成为我国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了。还有一个，2020年已经确诊的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人数已经高达了1700多万人。75%的患者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了。那这三组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对肺子上的这个包啊结啊块啊重视的程度不够，对吧？尤其是咱说最后一点，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末期了，你说是不是重视程度不够啊？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肺子上长这东西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容易得这病呢？可能有人说了，吸烟啊，有人说空气吧，你像那空气啊，都看不着那星星月亮，空气不好，还有人说是病毒，都有道理。咱一个一个说。一说吸烟，这个香烟呢可以说是导致我们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一个主要因素了。那么这个烟里边有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烟丝给它挤出来，里边有焦油，有尼古丁，有一氧化氮。那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的主要原因。在临床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那患者，很多最后进行了一个遗体捐赠，就当解剖之后，气管内皮啊都是坑坑包包的，那就是不平整啊，有坑啊，有洞啊，凹凸不平。说什么原因呢？一了解，说这人呐生前

有长时期的大量的吸烟史，这就是什么呢？尼古丁损伤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你像烟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焦油，长期抽啊，你发现那纸啊都有淡黄色，那就是焦油。这个油它是直接可以粘在你那啊，你发现那纸啊都有淡黄色，那就是焦油。这个油它是直接可以粘在你那个肺泡里的，粘在你肺泡里边。我们在实验室做完解剖之后，发现有吸烟史的，尤其是几十年吸烟史的，他那个肺脏啊都是黑色的，因为这个焦油进入到我们的肺泡之后，把我们整个肺泡就给糊住了，包裹起来了，甚至有的把那气道都给堵住了，那肺就形成什么呢？形成肺大泡。那么当出现肺大泡以后，你整个肺泡的功能就开始丧失了，到最后几乎就失去了。所以你看，经常抽烟的人，有的那都是哈喽气喘的，对不？有的上不来气儿啊，有的呼吸不顺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啥呀？他会恶变，所以很多肺内长包、长结、长块的啊。你看那大夫都说了，你这烟呢，你赶紧戒了吧，啊，你再抽，说难听点的，你都得死在烟上。你看是不是？所以跟这烟有直接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啥呀？就是咱们做饭炒菜产生的那油烟子啊。你别以为没事儿不怎么地，你别忘了那油烟子都是加热之后产生的。你远的不说，你看咱家那油烟机，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啊，你没有清理这油烟机，你会发现那油烟机那个扇叶上面挂满了油，对不对？全都是油，你用手一摸黏糊了。完事儿你会发现，哎，这油烟机这个吸力怎么越来越差了呢？为啥呀？就是因为它这个扇叶上面全是油，所以它这个扇叶就沉了。这个扇叶一沉呢，它就转不动了。那你扇叶都沉了，都不转了，你说它还能吸了吗？对不？一年365天，啊，咱不说你一天3顿饭吧，有的是不是一天2顿饭得在家里做呀？对吧？尤其很多人啊，做菜的时候还要炝锅、爆锅，还喜欢吃炒菜。你就炒个青菜啊，他也得爆锅。说你想，就这烟，对你那肺的气管、支气管有没有伤害？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一闻到这油烟的味儿就不行啊，就开始呛咳了？整个对于我们肺的来讲，那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所以这也是导致你肺子上出现长包啊、长结呀、长块的又一个原因。三个呢，就是空气。你像现在北京这空气好多了，啊，以前呢，啊，你都看不着蓝天，灰蒙蒙的，全是雾霾，一喘气儿都呛得慌。现在空气治理得非常好了，但我们讲，人这一辈子啊是有痕迹的，你不能说现在空气好了，我们的肺子就没事了。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你身上出现的各种疾病，并不是眼巴前儿当下造成的，知道不？你像沈阳有个电缆厂，啊，叫铁西电缆厂吧？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有一个老同志，啊，他来找我看病，他提到过这么个厂子。他说在这个电缆厂上班，他干啥的呢？他是电缆厂的车间工。他说："大林老师啊，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电缆厂的车间是干啥的。"我说："干啥的？"他专门熬制沥青的。我说那沥青我知道啊，就老百姓讲话了，抽油的嘛，对不对？说那玩意儿干啥的？一般呢就是整那个柏油路。说你说的吧，只是它的一部分作用啊。我们利用这个沥青干啥呢？做那个电缆最外层的保护皮儿。这个沥青啊，它是从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我们车间呢，过去那浓烟滚滚，你都看不着人。你说那么热，这口罩你根本戴不住啊，喘气儿都费劲，你再戴个口罩都憋死了。他说："我跟你打个比方吧，你比方说我们车间，如果说有……"

十个人，五个人费得上都长包了，长结长块了，有两个人可能没长费得上，但是长胃上了，还有可能是长肝上了，几乎就没有一个完整人。那你说这不就是空气造成的吗？所以我98年的时候我就买断了，我干不动了。那你说我去年查出肺子上有结节，那怎么来的？我这么一寻思，就有可能我当年在车间的时候造成的，就是当年种下的因现在结出的果。他这么说吧，我特别能理解。你就像一女同志常年生气似的，说到年龄了，她不是冠心病，就是乳腺上长包啊、长结长块的，要不就是子宫肌瘤，再不就是甲状腺结节，那才准呢。但可能也有人说不那回事，那不那回事。这大林老师啊，你说那个肺子上又长包又长结长块的跟抽烟有关，那也很多人抽了一辈子烟，人家也没这么个病。所以啊，它就是个概率问题。这大林老师，你看我家有一亲属吧，啊，抽烟抽30多年了，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啊，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这烟得戒，你这么抽一天两包烟，你肺子能受得了吗？还有的说啥，说你说的不对，你说不对，大林老师，你看俺家楼下那谁谁谁，他也没抽烟呢，他都不会抽烟，但是他还是说在肺子上长包了，长结长块了啊，而且就死在这病上的。所以这病啊跟抽烟没多大关系。其实大家说的对不对？都对。因为万事它并不是绝对呀，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肺上长着包块啊，长着结节，完全跟着抽烟有关系的话，那还好了。这直接戒了烟不就完了吗？对不？我只是说你抽烟对于我们肺的这种伤害，出现这种长包长结长块的几率要比别人大很多。那这些是外在原因，它只是一个什么的诱因。那包啊结啊块啊，它根在哪儿呢？它本身它在你身体里边啊，对不对？是你身体里边出了问题才会在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为啥？你看我们正常人的肺子是很健康的，但是你抽烟或者空气不好啊，或者说呢一天你总是做饭油烟的全吸你肺里了，就是这些外在的因素它很快就降低了你肺子的这个功能。所以你看慢慢的在肺脏里边是不是就形成了我们说的痰湿啊、粘液啊、稀稀讲话了、炎症，这是不是就导致我们肺脏的动力不足了？那慢慢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些肺部的疾病，喘不动气来啊、憋得慌啊，甚至说形成粘液了？那你别忘了这粘液里边含有的是啥呀？细菌病毒啊、混合物啊，对不对？讲话这都属于致病因素啊。那这些东西它狼狈为奸，它侵蚀了我们的肺脏，所以怎么办了？咳痰。其实咳，我跟大伙说，尤其是咳痰，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啥意思？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它通过咳痰这种形式把我们气管、支气管、肺子里边的一些痰液垃圾毒素给它代谢出去。当我们的肺脏被腐蚀了2/3之后，你想一想，你这个功能是不是就丧失了2/3？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些疾病它是加重的。为什么有些人哎呦肺里边全是痰咳不出来，肺泡的功能都丧失了，怎么往外咳？甚至讲话了，你的肺都已经纤维化了，再往下发展下去那肺内可不就是长包长结长块了吗？那很多人就好奇了我们总说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一般就得手术，那这手术怎么做呢？第一就是拿那个手术刀，当然了前期啊得给你身体啊消好毒打好麻药，完了之后拿那手术刀顺着你这个肋骨的下缘给你切开了，但不能全开，知道吧？切多长呢？大概也就是10公分到20公分左右，因为它要根据你这个肺子的情况它进行切口。你说我肺子里边我就取鸡蛋大点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可能切那么大，对不对？有人说哎呦我整个肺叶得摘除，那你看它这个肺子切的就大，切完了这就是表皮。

0: 成钢，再逐步的分成，一直到胸膜。这个人呢，你记住，他有两个肺，左边的这个肺呀、他有两个肺叶，总共有八个肺段。右边的这个肺呢，有三个肺叶，它是十个肺段。因为我们左边它还有个心脏站着呢。那么找到这个病变的肺叶或者肺段呢，直接给它进行切除，然后呢再缝合。这手术最后做完了。其实西医啊没有什么奥秘啊，因为它就是动刀就是切呀、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病患者，他是双侧肺长包长结长块了，就看到我的时候啊，他整个人呢、有一侧的肺叶就已经完全切除了，就剩下一个肺子了。那这个肺叶切掉之后，他一定会有后遗症的，他不是说这人的肺子切完了就一切都好了。你想一想，肺子是干啥？他是喘气的，对吧？你给他切去了之后，他原来是两个肺干的活，现在一个肺干活了，你想想是不是喘气就不匀称了？你不信，你吸气，你吸半口气，憋得慌，难受，动物药。你比如鹿茸它是动物药。你比如说这个犀牛角吧，对不？这就叫植物药。你比如麝香，这就叫动物药。你比如人参，这叫植物药。你像鹿角帽，它不一样在哪呢？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深买塑形颗粒里边的什么呢，龙骨，你看它最早是这个恐龙的化石，那恐龙是啥呀？是动物，但是时间久了呢，它又变成了矿物质药，它形成化石了，是不是？所以它具备了两类药性，动物药的这种什么呢，走窜性啊，是不是？化石类的这种什么呢，散解性啊，它都具备。人参你看是不是植物药？所以鹿角帽它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它是这个把鹿茸收割之后，这个梅花鹿头顶自然形成的那么两个小揪揪，这个时候呢，它就属于动物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基本上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小揪揪它就是风吹日晒的，它就风化了那梅花鹿啊就重新长出鹿茸来了。那长鹿茸它就得往外拱啊，慢慢的就把这两个小揪揪给它顶下去了。所以这鹿角帽它属于自然脱落的。为啥我说必须得用梅花鹿的鹿角帽呢？因为你其他的鹿，什么马鹿、麋鹿、什么白唇鹿啊，说你看那拉雪橇那鹿啊，虽然说都叫鹿，但是多数都是人为割的，长的鹿茸它都不是一样东西。那你要说让我去鉴定，那你根本你鉴定不出来，你就行家都有打眼的时候，你更何况咱这些老百姓呢，是不是？所以想用点好的，我为啥说提倡大伙你自己到吉林那边，最好就咱吉林吉安，他们俩原来是养鹿基地，到那儿了解了解，甚至说购买点，它有保障啊。然后呢你找个地方你亲眼看着它给你打成粉，别让他给你掉包喽，就这样是真有。所以鹿角帽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因为割掉鹿茸之后，梅花鹿头顶那两个帽就风化了，就形成矿物质了。所以这鹿角帽既能软坚散解，你任何位置的包啊、结呀、块啊，你吃上之后它都能给你化了，都能给你散了。那你说这药它怎么能不好使呢？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解释不清，讲话呢这老祖宗就这么留下来的，一辈一辈的传，对不对？那反正这么多年我身边的亲属也好，患者也好，长包长结长块的，我都让他们吃这个鹿角帽粉，它也确实好用。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汤是鹿角帽，是

0: 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昨天呢，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我们有一老同志想让大林老师啊，给讲讲肝硬化这病。家里亲属有得这病的，现在困惑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好，那我就跟大伙儿啊去讲一讲。其实一说肝硬化呀，那当你发现这个肚子变大了，你用手这么一敲，就跟敲那热水袋似的，这就要坏。再一个呢，你一照镜子，你这个鼻梁子之间呢发灰啊，有斑，这你也得注意了啊。我见到过，就是有那肝硬化引起腹水的，那肚子啊比那孕妇的还大呢，而且肚皮啊有的都已经撑破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肝腹水是肝脏上面长包、长结、长块之后的必然要出现的那么一个症状反应。那肝硬化的早期啊，可能会有肝纤维化的情况发生，可以说 90% 以上的都有原发性的肝脏上面长包、长结、长块。那么早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一般都是由病毒，我们常说的病毒性肝炎，对吧，导致肝纤维化，完了之后肝硬化。其实肝硬化到肝脏上长包、长结、长块，它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肝炎期，肝炎老百姓都知道吧。那么这个肝炎呢，它是怎么导致肝纤维化的呢？在我们得肝炎的时候，我们的肝细胞啊免疫力就下降了，对不？但是呢它会起来反抗。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个比方说，这边啊是肝细胞，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入侵的病毒细胞啊，这俩就干起来了。这一仗打完之后，我们的肝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就是说被这个病毒细胞给杀灭的。当然了，病毒细胞呢也被我们肝细胞杀死了很多，就是最后咱说白了，你看谁胜利了都有损伤，但是最后看谁胜利了。除了肝细胞有大量的坏死之外，就这个病毒细胞啊，最可怕的并不是说它战斗力多强，最可怕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些部分的病毒细胞，它趁机就钻到我们肝细胞里边去了，它就有那种什么呢，死阴招的，对不对？有那个病毒细胞就这样啊，它趁着你这边打的火热，完了它找机会，它就钻到我们肝细胞里边去了，干啥去了？它在里边存活，在里边复制，完了之后借助它这繁殖。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你乙肝也好，是甲肝、丙肝也好，就西医它是根本没办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把这个病毒细胞给杀灭了，你肝细胞也同样被杀灭了。所以即使咱说一检查，哎呦，我这个转阴了，对不对？什么表面抗原呐、表面抗体呀、乙肝那个五项转阴了，但是呢你也是个病毒携带者，这个病毒细胞它就一直在我们肝细胞里边，它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说怎么保护啊？它会不断的给自己分泌一种纤维物质，就是给自己啊做一个保护套，就像咱们做茧似的，这个茧蛹子知道吧，一开始它不都在那壳里边吗？

所以这个保护套啊，就跟那个茧似的，一点一点的就给自己包裹起来了。除了把自己包裹起来之外，他还把这个肝细胞一点一点的给包裹起来了。这个时间长了，就造成了我们肝细胞的纤维化，大量的肝细胞纤维化，那下一步第二个阶段是不是慢慢的这个纤维化就变硬了？哎，就变成肝硬化阶段了。因为大量的纤维化必然是肝硬化，你等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在解剖室做实验，人这种纤维化的肝儿，你就轻轻的一掰，它就开始碎了掉了。你要用火呀点一下子，它就着了，就跟我们烧棉花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说肝硬化是导致肝脏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一个必然因素呢？你像我们的肝细胞，它是可再生的，当大量的肝细胞被破坏之后，机体组织啊，它就要再生肝细胞，而且呢要快速的、大量的、马上的去繁殖这些肝细胞。那么在这种大量繁殖肝细胞的过程当中，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这种 DNA 上的突变，就咱们有的时候讲了，欲速则不达，对吧？你什么事你太快了，它就不好了。你跟咱们说在道上开车似的，是吧？想着着急，我得快点开，那反而呢，你这车开快了，就是给自己或给他人造成伤害了，对不对？那我们肝细胞也是这样的，超出了它正常的这种变化速度，所以就容易突变，就干活干得太快了，太累了，太多了，是不是一累忙中出错了？医学上叫基因突变，所以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物质。那这种不好的物质呢，长时间就会形成我们肝脏上面的包啊、结啊、块啊。其实啊，我在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肝炎，就你脂肪肝也好，酒精肝也好，这是我们肝炎的第一步。第二步呢，肝硬化。第三步呢，就是肝脏上面长包、长结、长块了。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叫死亡三部曲。那么肝硬化的早期啊，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西医一般发现不了，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呀。从我们身体上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你比如说，第一，肝脏功能不好的人，你可以从他的面部发现问题。那么肝脏的反射区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这个鼻梁中间。大家可以照一下镜子，如果发现这个鼻梁中间这几天呢突然发灰、变白了、发青了，或者长斑块了、有斑点了，你就得注意了。因为中医讲这是肝脏的反射区，你要查你这个肝脏功能了啊，这是一个面部的反射区。第二个呢，你看你的手掌，你整个手掌是不是非常红，医学上称它为肝掌。

0: 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

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

香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

做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

现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

0: 老板来提下猪肉。
1: 你做嘞？
0: 啊。
1: 这做鸡鹅米线，这种鹅啊，对我这种的质量最好了。
0: 嗯，慢慢提四件，提四件。好，猪肉我关下去。
2: 我是应该做食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0: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学罗这个口味有改变，这是正港的古早味。
3: 海蛎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

0: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稚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啊，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阿煎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煎。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又对它的制作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加入了各种配料和调料，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这个鹅阿煎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鹅阿煎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阿煎。
0: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

现，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

0: 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只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
1: 看一下。
2: 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质量很好，不错不错，
2: 是大上等货，
3: 适合你们做那
1: 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谢谢。
0: 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4: 阿姨，我要4个。
5: 好的。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
6: 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容易得这病呢？可能有人说了吸烟啊，有人说空气吧，你像那空气啊，都看不着那星星月亮，空气不好，还有人说是病毒，都有道理，咱一个一个说。一说吸烟，这个香烟呢可以说是导致我们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一个主要因素了。那么这个烟里边有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烟丝给它挤出来，里边有焦油，有尼古丁，有一氧化氮。那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的主要原因。在临床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那患者，很多最后进行了一个遗体捐赠，就当解剖之后，气管内皮啊都是坑坑包包的，那就是不平整啊，有坑啊，有洞啊，凹凸不平。说什么原因呢？一了解，说这人呐，生前有长时期的大量的吸烟史，这就是什么呢？尼古丁损伤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你像烟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焦油。长期抽烟的人都知道，就那鼻孔里边都是焦油。你要拿纸一擦那鼻孔啊，你发现那纸啊都有淡黄色，那就是焦油。这个油它是直接可以粘在你那个肺泡里的，粘在你肺泡里边，我们在实验室做完解剖之后发现有吸烟史的，尤其是几十年吸烟史的，它那个肺脏啊都是黑色的。因为这个焦油进入到我们的肺泡之后，把我们整个肺泡就给糊住了，包裹起来了，甚至有的把那气道都给堵住了，那肺就形成什么呢？形成肺大泡。那么当出现肺大泡以后，你整个肺泡的功能就开始丧失了，到最后几乎就失去了。所以你看经常抽

0: 你看，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啥呀？它会恶变，所以很长。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啥呀？它会恶变，所以很多肺内长包、长结、长块的啊，你看那大夫都说了，你这烟呢，你赶紧戒了吧，啊，你再抽，说难听点的，你都得死在烟上，你看是不是？所以跟这烟有直接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啥呀？就是咱们做饭、炒菜产生的那油烟子，啊，你别以为没事儿不怎么地，你别忘了那油烟子都是加热之后产生的。你远的不说，你看咱家那油烟机，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啊，你没有清理这油烟机，你会发现那油烟机那个扇叶上面挂满了油，对不对？全都是油，你用手一摸黏糊了。完事儿你会发现，哎，这油烟机这个吸力怎么越来越差了呢？为啥呀？就是因为它这个扇叶上面全是油，所以它这个扇叶就沉了。这个扇叶一沉呢，它就转不动了。那你扇叶都沉了，都不转了，你说它还能吸了吗？对不？一年365天，啊，咱不说你一天3顿饭吧，有的是不是一天2顿饭得在家里做呀？对吧？尤其很多人啊，做菜的时候还要炝锅、爆锅，还喜欢吃炒菜。你就炒个青菜啊，他也得爆锅。说你想，就这烟，对你那肺的气管、支气管有没有伤害？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一闻到这油烟的味儿就不行啊？啊，就开始呛咳了。整个对于我们肺的来讲，那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所以这也是导致你肺子上出现长包啊、长结呀、啊、长块的又一个原因。三个呢，就是空气。你像现在北京这空气好多了，啊，以前呢，啊，你都看不着蓝天，灰蒙蒙的，全是雾霾，一长块了。有2个人可能没长肺子上，但是长胃上了，啊，还有可能是长肝上，
1: 道路。
0: 但是多数都是人为割的，长的鹿茸它都不是一样东西。那你要说让我去鉴定，那你根本你鉴定不出来，你就行家啊，都有打眼的时候，你更何况咱这些老百姓呢？是不是？所以想用点好的，我为啥说提倡大伙儿你自己到吉林那边，最好就咱吉林吉安，他们俩原来是养鹿基地，到那儿了解了解，甚至说购买点，它有保障啊。然后呢，你找个地方啊，你亲眼看着它给你打成粉，别让它给你掉包喽，就这样是真有。所以，鹿角帽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因为割掉鹿茸之后，梅花鹿头顶那2个帽就风化了，就形成矿物质了。所以，这鹿角帽既能软坚散结，你任何位置的包啊、结呀、块啊，你吃上之后，它都能给你化了，都能给你散了。那你说这药，它怎么能不好使呢？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解释不清。讲话了，这老祖宗就这么留下来的，一辈一辈的传，对不对？那反正这么多年，我身边的这亲属也好，患者也好，长包、长结、长块的，我都让他们吃这个鹿角帽粉，它也确实好用。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3: 糖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

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那什么样的呢？就像那个蜘蛛似的，见过蜘蛛吧？对，就是中间隆起，周围呀、都是小血管，就像蜘蛛的腿。完事呢，你按压中间隆起的这个痣，整个都会消失。等你一松手，哎，它又恢复了，这就叫蜘蛛痣。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可以这么说，90%可能都有肝硬化了。我们说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既要解毒又要合成蛋白，所以平时一定得要好好养着它。啊，你像我们很多人发现肝硬化的时候啊，就特别紧张，就特别害怕，觉得下一步是不是就完了，饿变了，是不是没命了？我跟你说，其实啊，这要看你这肝硬化具体发展的程度，说你这肝硬化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这个从临床上它是有分类的，首先早期肝硬化是可以治愈的，所以你不用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就行了。那下一步呢，我们说到了肝硬化的中期，也就是代偿期，它会有一个表现，什么呢？就是肚子变大了，肚子胖了，完了之后呢，你用手一敲，里边有什么呢？震水样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说的，跟敲那热水袋似的，这就是有腹水了。第三个呢，就是全身浮肿，脸呐、胳膊呀、腿上啊浮肿了，你用手指头一摁一坑，甚至有的手指都跟着肿。那再有就是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有黄疸出现了，眼睛发黄了，手脚黄了，身上黄，脸上发黄了，对吧？就是这个黄看着啊很明显，这基本上就是到中期了。这个手术其实我是不建议做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肝脏本身还是有功能的，没有说这肝脏啊完全功能衰竭了，就是废掉了啊。它只要有功能，你就不要去医治。这个阶段只要合理的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很多肝硬化早期包括中期是可以康复甚至痊愈的。那具体说什么样的肝硬化必须做手术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中晚期的肝硬化患者，他这个肝功能已经严重的下降了，或者是丧失了，一点肝功能都没有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肝脏上面的包啊、结块啊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还没有转移，他就在那固定着，还没转移呢。说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肝脏的手术，赶紧的把它切除掉。那你要不做手术，那下一步弄不好它就扩散了，对不对？哎，那就不可逆了。所以说，尽早的去做这个手术。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酒精依赖的这些患者，这点就有意思了啊！说我肝硬化，我跟酒精依赖，我跟喝酒啊有什么关系呀？你记住了哈，很多人呢，他也是喝酒喝出来的，就酒精肝发展出现的什么呢？肝硬化，所以他有了酒精依赖。一般呢，酒精肝病人做不了肝移植，并不是全部的啊，是一部分啊。这个大伙儿你不要以偏概全。一是容易感染，二是呢就是术后风险高。为啥？因为他有酒瘾，我就遇到过，因为他要不喝酒，用他话讲，不喝酒难受啊，真难受，他有酒瘾呢，所以这一类啊一般不做手术。第四呢，就是没有进行性的心肺疾病患者，你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瓣膜不全呢，对不对？我前两天我看一新闻，就在北京啊，有一医院，有一小姑娘，岁数不大，七八岁吧，先天的肝硬化需要手术，父母那个肝就非常适合，结果呢，马上要做手术了，他妈跑了，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找到了，找到之后吧，那孩子就已经没了，就没有合适的那种肝源，就没了。后一了解为啥跑啊？就他认为我这肝要是切了，那我不就死了吗？把我肝切了给孩子，我不就没肝了吗？我就死了，这也害怕。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不能说这母亲就是不喜欢自己孩子，对不对？谁不想活着？都想活着，所以他也害怕。所以我跟大伙说啥呢？就我们正常的肝脏，你切掉60%-70%都没问题。它慢慢它能长出来，它就跟那个壁虎似的，那个壁虎的尾巴它能长出来，它有这个自生的能力，知道吧？所以肝脏啊和

0: 胃呀、都有很强的自身能力。再一个是什么呢？肝脏载中医它属木，五行属木，它是喜调达，什么意思？就是说肝脏像大树，它需要阳光，需要温度。所以对于我们包括结块来讲，你首先这个药啊，能长时间的接触太阳。所以为啥说鹿角帽它能软坚散解呢？因为梅花鹿那两个大鹿茸它直接对着太阳，那两根鹿茸就跟天线似的，直接对着这太阳。你想那能量得有多强，就像那个太阳能似的，那鹿茸的那个根就是鹿角帽啊，那就是能量场磁场最强的地方了，药性最强的地方。所以鹿角帽被称为什么呢？散解之王。你看我认识一女同志啊，乳腺结节很严重，随时可能恶变。后来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吃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她能行吗？我说你用呗啊。结果你看她死马当活马医，两个月就给吃下去了。后期就是维护，讲话了隔三差五吃点。所以鹿角帽粉就是好东西。我们有不少老同志这几天就跟我讲啊，说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源呢，我们也不认识谁呀。完事呢你说买吧 ,95% 的都是假的。啊，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说到这鹿角帽粉了，你就给联系联系呗，给联系一下。就希望大林老师呢给联系一下鹿场，给我们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老百姓啊你都能吃得起的，是不是？找点这个鹿角帽粉。那既然说大伙提出来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全力以赴，对不对？所以你给我几天时间，完了之后呢我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找一找，好不好？所以大伙你也别着急，咱每天呢在约会的时候呢，我看看有这消息了我就跟大伙说一遍，好吧？那好，剩下时间呢咱们就接通大伙的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汤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好。
1: 哎，大连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谢谢您这么忙还能接听我电话吧，有缘分。
2: 找您给我看看病
1: 啊，也想啊认识那个鹿角脱盘粉
2: 啊，
1: 就是那个鹿角冒盆的。
2: 嗯，对。
1: 这不是听您讲啊，这个东西它软结散结的，你看我这情况能用吗？这情况。
2: 嗯，好，你先别着急。从这个书本上来讲啊，它叫鹿角脱盘啊，打成粉之后呢、
1: 哦、
2: 是鹿角脱盘粉。那咱们老百姓呢、
1: 哦、
2: 就是平时所说的鹿角帽，它的作用呢、
1: 哦、
2: 就是软坚散结。什么叫软坚散结呀、
1: 哎、
2: 就是我们身体长的这个什么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息肉啊，就这些东西长的结包块啊，有根的没根的，它能够把这个变软喽、
1: 哦、
2: 完了之后呢再把它变没喽、
1: 哦、
2: 啊，有这么个作用、
1: 哎、
2: 这叫软坚散结。
1: 这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嘛。
2: 对，你说说。
1: 啊，我呢是天津南海的。
2: 嗯。
1: 我叫李宝月。
2: 嗯。
1: 今年呢71了，今年。
2: 啊。
1: 我是慢慢的呢，我的肝肾呢都有囊肿啊。
2: 嗯。
1: 而且还多次多发的。
2: 嗯。
1: 肾上吧已经是手术过一回了。
2: 啊。
1: 现在这不又长出来了吗？现在是。三个月复胎的时候是左肾呢。1.1 乘0.8，还有个0.3的小的。右肾这个是大，1.6吧，乘1.2。大夫说现在吧还算行吧，也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一定要定期观察，来这个检查去。现在呢我就怕肝上这个呀，这个
2: 肝上还有
1: 这个。对，这个是2.9啊，乘以2.4了，现在是。而且检查的大夫说吧，这个位置吧还是不怎么好。
2: 位置不好。
1: 对，挨着血管了，说是。
2: 嗯。
1: 说这个东西吧，还容易破裂了，还是。
2: 嗯、
1: 我还担心，害怕他以后破了，可就麻烦了，这个事。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手术的话吧，
2: 位置不好。
1: 位置不大好。到现在呀，纠结了2个多月了。
2: 嗯，
1: 那不是就这2个月呀？
2: 嗯、
1: 哎呀，我是吃也吃不好啊，睡也睡不好的。
2: 啊，
1: 整天呢就是担心害怕这点事儿。
2: 我跟你说呀，你一说这个事儿，肾上有囊肿，肝上有囊肿，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平时爱琢磨事儿。为啥呢？正常来讲，我们说出现这个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呀、啊，它跟我们人的情绪和体质都有关系的。这东西叫什么呢？叫肝郁气滞。完了之后呢，它滞了，停那儿了，留那儿了，慢慢它就郁而成结了，是不就郁了？郁而成结。其实首先第一，你要记住，囊肿它这是属于什么？它属于正常的一个良性的囊，你不用担心害怕。说良性到什么程度？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像咱们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这手上磨起泡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囊、
1: 哦、
2: 囊就是空的、哦、里边装的是啥，装的都是液体。
1: 哦、
2: 所以它要是不对周围的组织、
1: 哦、
2: 包括神经啊血管啊产生挤压的话、
1: 嗯、
2: 你都不用管它。
1: 哦、
2: 啊只要它不超过5厘米、
1: 哦、
2: 你明白吧，就是前后径左右径、
1: 哦、
2: 它不超过5厘米，问题都不大。对，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它的生长比较慢。你别说我以前我上个月查没有啊，这个月有了，完了之后再过俩月一查，哎呦长得特别快，那就不行，那就得控制治疗。但是该说不说，他身上长这东西了，肯定有些人心里犯膈应，他害怕。
1: 可不是嘛，
2: 对吧？
1: 感觉到
2: 是。而且就是你那个肾囊肿问题不大。啊，你这个肝囊肿就是说长那个位置不好，因为如果它再长的话，它要挤压血管了，那问题就大了啊。
1: 对，
2: 所以现在你肝肾上这两个有没有症状吧？
1: 这个没症状，肝上这个吧，我还是没觉得有嘛感觉了，就是累着点吧，这肋叉子吧有点胀疼的，别的没有。但是肾囊肿这个，有点症状，这个老觉得腰疼啊，总觉得腰酸。偶尔的时候吧还有点发胀，对，干活多了是不行啊，中摸腰准准地嘛，对吧，这个都不行了
2: 啊，
1: 疼的受不了了。
2: 嗯，
1: 再就是拍尿的时候吧偶尔的有点疼了，有的时候吧尿水的时候看着这个颜色吧有点深、就像那个茶水那颜色在的
2: 啊、
1: 有的时候吧比这个颜色还深呢，发红了都已经是。
2: 是吧，怎么说呢，
1: 是是，
2: 有的时候啊就是人有了这病之后啊他自己就往上对，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就没有这个肾囊肿，你说你干活干多了总猫腰，你那腰它能不疼吗？ 你别说你岁数大了，七十来岁了啊，你就年轻人五六十岁，你干活你猫腰，他腰也疼。但是有的时候用我话讲，他自己就会往上对，哎呦，我是不是这个肾囊肿导致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我跟你这么说，问题不大。哎，有的时候说我这个排尿尿液发红啊，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喝水少了。
1: 到
2: 西医来讲呢，你这种情况应该肉眼看不到。你要说我肉眼都能看得出来，哎呦，我排尿尿液发红，那血尿，那他绝对也不是说我们肾囊肿的问题，他肯定还有其他问题了。啊，血尿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有结石啊？甚至说膀胱有问题啊？啊，进行性无痛血尿那是什么？膀胱恶性病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病没事的时候，老往自己身上对病，老吓唬自己。目前来看，现在你身上的这两种情况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咱要是有方法能把它消下去，那不也能够打消咱的心理顾虑吗？尤其是像你这心事比较重的，
1: 对，
2: 就讲话了总爱寻思，只要这个肝区一不舒服了，腰一疼了，就想到了，哎呦，是不是我这个囊肿变了，是不是长大了，你就总这么寻思，那肯定他的病情就加重，所以咱们能把它消掉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有机会咱用点这个鹿角托盘粉，那肯定是最好的，能消掉让它没呀，是不是啊？而且呢，这种情况我说你光靠手术没用，为啥？它长东西了，它是你自己体质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咱们在农村待过，就像那木头长木耳似的啊，木头长木耳，你说是木耳的问题吗？它不是，
1: 是
2: 那个木头，木头在什么环境啊？在潮湿在阴暗的环境下，下过雨之后，你看农村有的有那个帐子，就那篱笆院篱笆啊，下过雨之后，有些人就拿个盘子拿个碗就去采木耳去，你说大晴天的他就采不着，对不对？但是你身体里边你的阳气不够，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
1: 是是
2: 是，是体质问题，你如果光靠手术没有用，你给他切了之后它还会长，而且手术它还伤身体。所以咱们能保守治疗，其实这是最好的了。
1: 嗯，您说的对，是我现在就是担心的，担心害怕它的长大了，是吧？
2: 心
1: 思
2: 重，
1: 这不是正好是您打这个鹿角冒粉嘛？说对这囊肿挺管事的，
2: 对，
1: 我就想试一试。你说让我们上这个吉林长白山那边打听去，离得太远了，
2: 太远了，
1: 咱们也没有亲属在那边
2: 啊。
1: 市面上嘛，我又不敢买，怕买的不好了。这不是听您说好的都是假的吗？就是，
2: 对对对，
1: 这两天呢，我也上我们当地药房啊去看了，还真有这个鹿角冒粉，问多少钱吗？告诉我说是这一盒呀，240块钱，我问他，我这是没法录的吗？他说是，我说买我看一看吧，我一看呢，背面说明啊，哪是梅花鹿啊，这是马鹿的，我这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叫这灵芝粉呢？一点都不纯那就是啊，我也没买，
2: 是
1: 不是钱不钱的事啊？吃完了不顶事，那不白花钱白买了吗？
2: 对呀，
1: 而且这个产地吧也不是长白山的，
2: 那更没用了。
1: 这是我一看，我说拉倒吧，所以说我就没买。今天呢跟您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给我弄点正宗的鹿角冒粉。
2: 行，
1: 大年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呢。
2: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相信。第二呢，我的确跟你说实话，你240块钱，你根本不可能买到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不可能。
1: 您说的对。
2: 另外再有的那个现成的粉，你最好别买，因为你都不知道它里边是啥。所以呢，为啥我说让咱们去打听呢？因为最好的梅花鹿就在吉林长白山脚下，那边有鹿场，就是以前专门给皇帝养鹿的。完了之后人家那边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鹿角帽完了之后人家自己拿那个锉刀给它锉成粉，每天冲水喝预防这个结节呀、肿块就预防这个，多好啊。所以你要是身边有亲朋好友，包括孩子呀说那边有同学也好同事也好，能买着那是最好的。你说买不着我上网上买，别买，包括说去药店一看现成那粉一盒多少钱，你别买。
1: 好的。
2: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我帮你问一问，我跟你学没学嘛？就像你说的，花多少钱，咱先不心疼。你别说最后钱白花了，对不？打水漂了。
1: 是是。
2: 产地的确重要，梅花鹿那就是长白山的，对不对？
1: 是。 那么
2: 行，
1: 大连老师，你给
2: 我给你想想办法吧，你别着急了。
1: 好的，谢谢大连老师。
2: 嗯，没事，
1: 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鱼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 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

0: 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示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 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 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
1: 惕。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至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它的苦涩味和咸味。

0: 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一两秒，再上火烫3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儿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逛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这个神枪手唐宝亮、鬼头刀戚光远一听说石文礼有生意可做，两个人把脑袋都递过来了。师弟啊，什么生意？两位师兄啊，我实话跟你讲了吧，要说这城里头谁最有钱，有一家老石家跟我是同姓，这家老石家的少主人叫石谦呢。我实话跟你讲，要把这石谦宰了，这家产就全到手了。哎，师弟，这你就不明白了。唐伯亮一挥手，人家家要没有现钱，咱们就白杀人白作案，那些房产地契咱们拿不到手，没有用，明白了吗？即便拿到手，废纸一张，官府也不给你，而且犯了案那可就是大罪呀。不，石文礼一挥手，二位师兄，这个石谦呢是我的侄子啊。你侄子？对。哎，我哥哥呀就狼心狗肺，本来家产应该我们兄弟一人一半，结果我这哥哥都独霸下来了，把我轰出家门，我这没办法，浪迹江湖，巧遇咱们恩师，我才上山学艺。哎呀，本来应该我得的家产，现在被我哥哥霸下来又给他儿子了，你说我这心里能甘吗？啊，我能愿意吗？可是我这侄子是个练武的，我真去了还打不过他，所以啊，我就恳请二位师兄帮忙，我不管不顾了，你们二人要能把他宰了，把这石谦，我到官府去说去，我把这家产继承下来，两位师兄我分给你们一半。唐宝亮、戚光远看了看石文礼，心里头琢磨呀，我这师弟这家够狠的啊，连着亲侄子他都要宰，为了钱，这小子有点不是人呢。可这唐宝亮一想，管你是不是人呢，哎，既然你说了要分给我们一半，那我们就奔那一半使劲。哎，我说师弟啊，我把你侄子宰了你不心疼？哎呀，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好了，那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吧，你就放心吧。啊，不就一个石谦，多大岁数？ 20来岁，那更好办。

那就说明师弟你的功夫不行，连你侄子都打不过。今天晚上你就在家坐着啊，我们哥俩就进城去宰十天，这就合计完了。天头刚黑下，唐宝亮、齐光远家伙都准备好了，穿好了夜行衣铐，临走的时候喝了3杯酒，壮胆儿啊！石文礼呀、啊、看了看，二位师哥呀、啊，我也跟你们去，我给你带路，我不进院，万一漏了呢，对不对？那好吧，那你就带路。这三个人在半夜子时的时候，由打二街岭出发，这就够奔县城。转眼间就来到石谦他们家后院，石文礼就拿手往里指：“两位师哥，就这院里，祝二位师兄马到成功。”文礼啊，你在这儿等着啊，静候佳音，我们把他脑袋拎出来。唐伯亮、戚光远两个人飞身行，就由打院外越到院里。石谦他们家大呀，后边是个花园，奇花异草，两边长廊，那儿还有一牡丹亭，非常漂亮。此时天空是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重磨，是大地满阴灰。这俩小子拎了兵刃，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往前院摸。摸来摸去啊，就摸到中院，一看那西厢房屋里头有微弱的灯光，唐伯亮就用手指那儿呢，看看那儿，石谦是不是在那屋里？我在这儿给你观风料哨，你去看看，赶紧回来。哎，戚光远这就奔着西房来了。那边唐伯亮站在院里门这儿给巡风料哨。赶戚光远来到窗下，舌尖阴湿窗棂纸，他往里看，床上啊躺个人，手里拿本书，他捣鼓：“哎呀，我石谦要不看书就睡不着觉啊。”“哦，不看书就睡不着觉，我石谦，那正是石谦。”“好嘞。”戚光远又回来，见到唐伯亮：“大哥，石谦正在那屋里呢。一会儿他就睡着了，等他睡着了，我进去一鬼头刀就把他脑袋剁下来了。真是石谦吗？”“是啊，他都捣鼓出来了。”“好嘞。”两个人呢就藏在院了门后的假山石这儿，搁这儿等。哎，不大一会儿，就看屋里的灯光噗熄灭了。唐伯亮用手一指：“光远呐，你去吧，我在这儿给你观敌料阵。”“好嘞。”齐光远把鬼头刀握在手中。二马头堂又来到窗下，再而往里细听，里边传来了打呼的声音。“哎呀，这石谦睡觉还有毛病，咬牙放屁，外带八大嘴呀。”这鬼头刀戚光远呢，听了一会儿，觉得石谦睡实了，这就来到房门那儿，用这刀尖把里边的门栓一点点拨开了，手一抬着门底框，门开了。这小子趁黑摸进来，来到东屋这儿，用这刀尖把这虾米须竹帘子挑开，迈步来到屋中，一看床上有一被褥卷，里边像躺一个人似的。齐光远呐，把这鬼头刀就举起来，我就扑哧一刀啊，把脑袋给你一剁下来，交给石文礼。明天石文礼到衙门里边一声明，侄子死了，不知被谁杀的，我是老石家人，我继承家产来了，嘿嘿嘿，这些钱就全到手了。想到这儿，戚光远把这鬼头刀往起这么一举，大臂抡起来就要往下剁。就在这么个时候，这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就把戚光远的脚脖子给倒住了，往里这么一拉，嘿，这戚光远可热闹了，咕咚就闹大山后，啪，就摔桨在地。紧接着就见床里边，噌，就出来一人，正是石谦。

0: 还没等鬼子刀戚光远喊出声音来呢，石谦两个手指头往前一探，砰砰砰，就给这鬼子刀戚光远点了穴道了。戚光远现在是动不了，张不了嘴，说不了话，睁大眼睛。石谦一探手，把鬼头刀拿起来了，往怀里头一抱，往那一蹲，就在这静静的等那唐宝亮进屋。这个唐宝亮是左等戚光远不出来，右等戚光远不出来，这小提着兵刃一点点的是也摸进了屋中。这唐宝亮就来到了这西房的窗下，先栽耳往里细听，他心里琢磨呀，这戚光远杀的石谦去怎么不出来呢？没杀了怎么事儿？他在这窗户上抠了一个窟窿往里看，里边很黑，什么也看不见，还没有动静。不行，我得进去看看。这小就来门这一推，这门敢来到外屋地站这儿，闭上眼睛得熟悉一会儿，领丁一进来黑，什么也看不见，等闭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睁开，哎，这环境朦朦胧胧的能看清楚了，就摸到了东屋门这儿，一脚就迈进来了。刚迈进来，这门后石谦啊，用那戚光远的鬼头刀那刀背照准唐伯亮后脑海，你趴下吧，帮唐伯亮说声行，啪趴那儿了，那脑袋这包打的有鸡蛋那么大。石谦一探手，砰砰也给唐伯亮点了穴了。来人呐，嗷嗷一嗓子，埋伏在寺外的这些家人全出来了，有的提着棒子，有的拿绳子，挡上！大伙进屋，噼里啪嚓把灯点上，就把这唐宝亮和戚光远妈肩头二背给绑上了。东家怎么办？吊起来！哎，把这俩小吊到马棚这儿了。石谦围这俩小转了一圈，说：“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来杀我？是谁让你们来的？话讲清楚，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我石谦可对不起了。说呀！”敢问这俩小子不说，这俩小子怎么的，说不了话。石谦给点了穴了，哎呀，我想起来，对呀，我给你们点穴了。砰砰，照准这俩小子后背，石谦拍了两掌，把这俩小子震过来了。唐亮气得直喘粗气呀、啊！细眼看石谦儿，唐不亮这个气就甭提了。我让这么个主把我抓住了，凭我唐不亮正经有一号啊！我到这儿来，让你把我整住了。好家伙，你是什么人？我就是那石谦儿。说，你们二位叫什么？姓什么？为啥要杀我？大太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唐不亮想，我别说了，太丢人了，你这让武林传出去，唐不亮来刺杀一个小小的石谦，让人家帮搁这刀背整到后脑海上给抓住，我也磕碜呢。你少要多问，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杀剐存留，任凭你挡。说完这句话，这俩小子把眼睛闭上了，不吱声。叶寒，叶寒，叶寒，叶寒，你挺坚强哎，嘿嘿，我让你坚强。今天我要不把你问明白，我不叫石谦。这石谦噌把小拔刀拔出来，他想吓唬吓唬这俩小子。刚把刀拔出来，突然之间，这个前院有人大喊一声：“着火了！”石谦有一头一看呢，前院是火光冲天呢。这火就起来了，喂喂，赶紧救火！这石谦就带领人，这就跑到前院，一看前厅着了，好家伙，连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偏赶上今天还有点风，那是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阁楼烧，这大火不小啊！石谦赶紧组织人，这就救火。哗哗，这把火也就灭了。石谦儿明白了，哎呦，我中计了，这是有人跟我俩使调虎离山计呀、啊！ 前边放火，后边救人呐，回去看一看，那俩小子指定不在了。哎，家人跑去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唐伯亮、齐光远已然踪迹不见。说这火是谁放的？不是旁人，正是石文礼。石文礼不在这院外等着这俩小子进去刺杀石谦吗？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石文礼挺着急，就飞身上着墙了，趴着墙头上往里窥视。不大一会儿啊，就看里边这人就吵着起来了，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吊起来，吊起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昼一样。石文礼看，我的妈呀！唐宝亮、齐光远被人五花大绑吊在马棚这儿，石谦正问话呢。石文礼一想，不光我自己是窝囊废，你们两个小子也是窝囊废呀！这家来前跟我吹的，说到那就把石谦脑袋拧下来，这说不上谁拧谁，可不能见死不救啊！管怎么地，同门师兄弟，另外这俩小子真要把我供出来，那不更麻烦了吗？石文礼眼珠一转，这小子别的不多，就坏水多，急忙的绕这院子跑到前院，大伙都在后院呢，前院没人，这小子就这么的把钱大厅给点着了。火一起来，他又绕到后院，一看大伙都救火去了，你敢石文礼翻墙进来，把这唐宝亮、齐光远绑绳解开，这就救出石谦的家中。不表这仨小子慌慌如漏网之鱼跑了，单说石谦坐在屋里，他就琢磨，这是有冤家对头了，好家无风不起浪啊，有人要给我干呢、啊，这回我可千万加点小心。一天两天三天，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没什么动静。石谦一想，可能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说不上谁跟我捣乱。哎，这天正中午，这石谦啊正组织人在这修房子呢，那前大厅着了，已经断壁残垣的了，得找那木匠瓦匠开始往上修。正张罗修房的时候，外边啪来了20多匹马，威手跳下四个来，都是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便是兵啊，肋下盔的腰刀，一看都是些捕快。这是石谦家吗？威手那说话非常横。管家爷一看，我的妈呀，是我们石老爷家。石谦在家吗？
1: 在。
0: 管家赶紧禀报石谦。石谦一听，怎么的？来差人了。我跟官府没什么交情啊，有什么事找我啊？石谦往起一站，不大伙差官这就进来了。这四个差官一进来啊，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站在了石谦身旁，把石谦给围住了。石谦眼珠一转，呀哈呀哈呀哈，这要扯事儿，这是什么意思？四位差官有何事吩咐啊？威手的往前又迈了一步，石老爷。石东家，你可是我们本地的名人啊，首富，谁都知道你有钱。今天呢，我们我老爷请您过去一趟，说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也知道石老爷会两下子，但是石老爷明白事儿的呢，跟我们顺顺当当的走一趟，要不明白事儿的，你有家有地的，有产业，真要是打起来，恐怕石老爷日后官司你吃罪不起呀。这个差官说完话，石谦就是一愣，吃罪不起什么意思？
1: 嘿嘿，什么意思？
0: 石老爷对不起了。顺这句话，就看这差官咔拿出一铁链子来，套到这石谦脖子上，用力这么一拉，石谦，这场官司你打了吧。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5: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

0: 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十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十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0: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
1: 哎呦，
0: 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0: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1: 一年的量了，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每粒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0: 没错，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他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

0: 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这常言说得好啊，人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个差人一到石谦的家中，哈楞，这铁链子就给这石谦套上。走，石谦一瞪眼珠子，上有王法，下有王章律条，我石谦罪犯哪条？待我什么事儿？请吃饭也不能这么折腾啊！石老爷，实话跟你讲了吧。我家大人正在公堂上候等，你做了通天大案，这次你是难逃法网。走，这前呼后拥的就要压这石谦出这屋。说真话，屋里这是四个，石谦忙可以对付，可外边呼啦朝进来16个。全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的棒小伙子铁胸叠肚，他来啷啷啷啷啷啷，这刀全拉出来，走，完了完了完了。石谦一琢磨呀，好汉怕众人呐，那好虎怕众犬，这真要这么一整起来呀，恐怕我要吃亏。究竟什么官司什么案子，究竟怎么事儿？我跟你到大堂上看看。慢点，各位，我石谦儿，站起有名，坐下有姓，堂堂烈烈轰轰的大丈夫，对不对？别这么折腾，用不着投钱带路。这就把石谦由家中压出来了。这街坊百姓啊，大伙纷纷议论：“

0: 这三班六牙两边排战，是贺喊唐威威武。这四品黄堂叫高清啊，高的人升坐正堂。这个高的人是一大眼珠子，长一蛤蟆眼，挺大个嘴叉。这小子能喝呀，丁架在公堂上喝多了，往上一坐，一拍的金堂木，下跪何人呐？在下石谦儿。石谦，你可知罪？石谦把这脑袋往上一抬，草民罪在何处？石谦心里不服啊，我没犯什么法呀，你这是干嘛呀？跟我崔虎瞪眼睛呢？胆大的石谦，你犯了灭九族之罪，你知道吗？这石谦闻听此言就是一愣，转念一想，不对，我什么事都没干。大人，你甭跟我闹，闹大劲儿不好，我这人胆小啊。到底怎么事？你为啥把我抓来？大人，你得说出样来。就看这高清高的人王琦，
1: 连起床都要给自己做半天心理建设。你以为是自己懒，其实可能是你把困顿活成了常态。我翻到这本书，书名叫《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史铁生、汪曾祺他们写的。封面上一句话就把我摁住了，人生所有的困顿都会是转机的序幕。注意，它不是那种一切都会好的安慰，而是说转机不是你躺着等来的，是你先把困顿看清楚，它才肯慢慢露面。柳暗花明这四个字原本是陆游写的，山重水复之后突然一片明亮，但这本书把它翻了个意思。柳暗花明的那个暗，不是白费的路，而是转机出场前的幕布，你还没看到光，不等于光不再来。史铁生在书里写他21岁那年，两条腿彻底背叛了他，他不是一下子想通的，而是坐在轮椅上，一遍遍问凭什么，问到后来没答案，但问本身让他活下来了。这个细节书上写的特别细，那种从天塌了到还能吃饭，还能看书，还能写字的过程，短视频讲不透，得自己翻。他后来写地毯，写母亲悄悄来找他，又不敢打扰他。这些段落我每回看都鼻酸。汪曾祺更绝，他被下放到农村，白天干农活，晚上就盯着土豆开花，愣是看出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你说这叫乐观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人在最低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根还能往上攀的绳子。书里有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风来便倾听，风晴雨便日光洋溢。听着普通，但你把它放到那个处境里读，就明白不是普通话。

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你心里有没有两种声音一直在吵架？一个想做自己，一个又急着讨好别人，一个渴望安静，一个又怕被人群抛下。你越往下看自己，越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多毛病，一会儿像个好人，一会儿又像个混蛋。白天你还能笑着应酬，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又开始厌恶自己。白天你还像个人样，晚上就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你越是想搞明白自己，越觉得自己像个谜团。你不是精神分裂，也不是性格不好，你就是没法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念头简单的装进一个好人或者正常人的框里。如果你也是这样，被内心两种想法拉扯，觉得自己人格矛盾，那今天这本荒原狼赫尔曼黑塞写的，我读完好几遍就放在床头。黑塞这个人自己一辈子也在跟内心的撕裂较劲，所以他写哈利不是站在高处告诉你该怎么活，他就像一个也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朋友，把那种既想融入人群又看不起人群的感觉一点点摊开了给你看。书里最戳我的是魔术剧院那场戏，哈利站在镜子前，忽然看见自己分裂成无数个哈利，不只是人和狼两种，是成千上百个，有好的，有坏的，有胆小的，有狂妄的。他一边笑一边害怕，镜子里的那些自己没有一个愿意消失，他们不是敌人，是你一直不肯认的亲戚。看到这里我才明白，我们原本以为人就是一个固定的模样，要么就是文明的，要么就是野性的，其实不是。人的内心根本没有那么干净的分界线，那些矛盾、撕裂、混乱本身就是你的一部分，你越想把它们砍成两。
10: 实为例证，
11: 高仙芝被授为安西节度副使之后，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即令其带兵攻打小伯律国。小伯律国位于葱岭之西，都城设在聂多城，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杰尔吉特城。小伯律国起先为大唐属国，后来吐蕃势强且与大唐交恶， 吐蕃拉拢小勃律国，将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师利为妻。小勃律国由此归附于吐蕃，与大唐绝交。吐蕃此后以小勃律国为落脚点，进而控制了西北20余国，使大唐的西域之路从此断绝。此后数任安西节度使，包括夫蒙灵察，皆明小勃律国的位置重要，多次领兵攻打，皆无功而返。高仙芝就带领10000兵马杀向小勃律国。封长清时任节度判官，郭子仪为镇远军使，随同远征。他们过波换城，入沃色德，经疏勒，登葱岭，涉波密川，路上千辛万苦，历100日后到达特勒满川。特勒满川的西南端有一连云堡，即为小勃律国的北方堡垒，其堡中驻兵

0: 千余，宝南又以山为栅，驻兵九千以为呼应。若拿下此宝，即可挥兵直指小伯律国都城。其实为夏秋之间，特勒满川本有积水，夜来又有洪水，满川成为一片汪洋。高先知与当地土人叙话毕，第二日杀生祭川，然后令将士身带三日干粮开始涉水。他们到了连云堡前，小伯律人并不防备，乍然看到水中出现唐军，顿时惊为天人，遂被一鼓而擒。高先知死后，统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小伯律国都，将国王及吐蕃公主俘获，并令封长卿将他们借往长安。经此一役，西域诸国知道吐蕃示弱，遂有72国纷纷向大唐归附。高先知班师回到安西四镇，夫蒙灵察得知未经过自己认可，小伯律国国王已被借往长安，就认为高先知抢功，顿时勃然大怒。因高先知为高黎人，夫蒙灵察张口闭嘴呼之为高黎奴，破口大骂，并令高先知派人将小伯律国国王追回，他要另派人借送报捷。高先知大惧，急忙派人去追封长卿。其实封长卿已行至朔方地方，闻令后并不折返回身，反而一径入了京城。李隆基现在热衷于开疆拓土，闻听西域大捷，诸国又复归大唐，当然喜上心头，少不了召见封长卿细问究竟。封长卿一面详细禀知了战况，又稍带言说了高先知现在的境遇。封长卿泣涕说道：
1: 高富士立此大功，却遭遇恶境，许是会忧郁而死。陛下，高富士如此，今后朝廷还有人敢奋勇立功吗？
0: 现在皇帝提起了高先知之名，李林甫明白其中的曲折，遂禀道：
2: 陛下，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此前攻打小伯律国无功而返，如今高先知建功，他又嫉贤妒能，望
3: 及早离开是非之场吧。若居是非之地，你就不要妄想安静，那些莫名的是非会一宗宗找上身来。
4: 唉，我许是连命都保不住，何谈离开不离开呢？
0: 王忠嗣出狱之后，想起老者的这番话，心中惧意大增。他出狱之际，老者又重重嘱咐：
3: 记住，那些暗算之人会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出狱之后实为凶险无比，需早早离京，避开他们的视线。
0: 儿子劝王忠嗣去拜见太子，他说父亲此次出狱固然是得哥舒翰的力请，然太子暗中相助也有其功。王忠嗣令其闭嘴，一面自家中取出一些财物，令儿子送至牢中，让人寻妥当之人转赠老者，一面令家人连夜收拾家财装车，第二日天未亮即赴汉阳上任。王忠嗣遭逢大难，终究心事难平，一年后即染病郁郁而终，年仅45岁。他这期间未曾与太子李亨见过面，然太子却未忘记他，曾在王忠嗣刚刚到汉阳后，派贴身太监李辅国前去探望。李辅国回东宫，向李亨言说了王忠嗣的近况。李亨得知王忠嗣如今形容枯槁，知道他难以走出大难的阴影，不禁唏嘘连声。李辅国道：
5: 殿下，那王忠嗣似乎换了一个人，奴才见了他如入定一般，极少说话。为奴才辞行的时候，他数番欲言又止，最后方晓。

0: 声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他让奴才转奏殿下，李光弼言议陈国，有大略，其太子甄氏。
2: 李亨闻言，当即明白了王忠嗣的深意，其神情也如入定一般。王忠嗣如此说话，俨然向李亨交托后事了。李隆基经过这场风波，对李林甫如今权倾天下有了些许担忧。他这日与高力士单独面对，叹道：
3: 高将军啊，记得朕数年前欲将政事委于李林甫，你当场反对，现在看来你还是有些道理的。
2: 高力士答道：
4: 天子玄寿古之至之，天下大柄不可假人，若李林甫威势继承，谁敢复议之者？

0: 己是认为国家难离此人。高力士明白自己为内官身份，不敢妄议朝政，心中虽有想法，却只能选择默然以应。第433集，平衡相权。自开元初年开始，李隆基设立一主一辅两名宰相，给予主宰相以极大的权力。譬如姚崇在任期间，可以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使天下气象为之一新。此后历任宰相各成心力，终于实现天下大治。李林甫为相之后，天下已富庶无比，李隆基以为无需再费心力，只要将朝务大致稳定即可。李林甫行事有横度，如此大趁李隆基之心，这也正是李林甫久任宰相的原因。李隆基现在的忧虑，即是不许李林甫权倾天下，以致朝中上下皆为附和李林甫的声音。不过这些想法就没必要向高力士叙说了。杨国忠现在春风得意，除了晚间继续入宫侍奉李隆基记仇之外，白日里也可以向李隆基单独奏事。他这日向李隆基奏事完毕，李隆基笑眯眯地问道：
1: 国忠啊，你除了理财之能外，还有识人之能否？
0: 杨国忠久在赌场中浸淫，早已练就了快速反应的能耐。现在皇帝由此问话，其话中指向就比那头子的变幻无端简明多了。杨国忠脑中灵光一现，即明其意，遂躬身禀道：
2: 陛下，臣昔年多混迹于乡里之中，难识能人，然臣所以能侍奉陛下，得益于两名恩人，臣以为此二人实为有才具之人。
1: 啊，你得张仇奸穷之见，得以入京，他实为卿之恩人呐。那另一位呢？
2: 另一位即是臣昔年东主鲜于仲通了。陛下，鲜于仲通即为蜀中富豪，亦为朝廷散阶之官，现任朝议郎。
1: 哦，朝议郎为六品至极，如此说来，你认为此二人是有才具之人了？
2: 禀陛下，臣孤陋寡闻，想是因为此二人对臣有恩，方有如此心计，其中不免存有私心了。
1: 也未必嘛，张仇奸穷为剑南节度使，那鲜于仲通虽为散阶之官，非是靠钱换来，朝廷全选受任，皆循资格，他能列身六品，亦非庸才啦。
0: 杨国忠顿时释然。李隆基又道：
1: 卿既认为他们为有才具之人，朕就替卿报恩一回，就将他们召入京中为官，卿意下如何？
0: 人们心目中历来重京官轻外官，李隆基于开元初年力推内外官交流，意在使内外官地位平等。然朝廷力促某事，恰恰因为其有缺憾。以内外官为例，虽朝廷力促交流，人们还是恋战京官，不愿出外。张仇奸穷与鲜于仲通地居蜀郡，与中土相较，实为相对偏僻的地方。他们若入为京官，不斥鲤鱼跃入龙门。杨国忠闻言大喜，急忙伏地叩首，说道：
2: 陛下圣恩，微臣这就带他们叩谢陛下了。
1: 啊，户部尚书一职空悬至今，就让张仇奸穷入京任此职吧。至于鲜于仲通，先受其为太府少卿吧。

0: 王国中暗自思忖，张筹千穷若任户部尚书，王弘实为户部侍郎，自己为户部度支郎中，这样对自己其实有利。而自己现任太府卿，太府寺无非执掌邦国仓储之事，让先于仲通任自己的副职，其实无用。他于是再叩首拜道：
1: 臣再谢陛下圣恩，只是先于仲通长于吏事，若受其为太府少卿，非其所长啊。
2: 起来说话。卿既然不欲使先于仲通入职太府寺，那欲令其去往何处呢？
0: 杨国忠起身答道：
1: 啊，陛下，微臣知道京兆府尹虚悬已久，就让先于仲通入京兆府主持如何呀？
2: 先于仲通现为六品至极，受其为太府少卿已是超寿了。京兆府为上郡，其府尹为三品，朕若受之为京兆尹，岂非大大的超寿？
1: 啊，臣狂悖无知，全凭圣上之意。
2: 也罢，就授先于仲通为京兆府少尹吧，待朕看看他是否有才具，再定下部行职。
0: 杨国忠不料今日得了一大注赌财，自己今后在京中就陡然有了两名强援，心中狂喜无比，又伏地叩首谢恩。李隆基眼观杨国忠欢喜的模样，心中也很满意。这就是李隆基的思虑结果，他今后要大力培植杨国忠的势力，以使其与李林甫分庭抗礼，自己就可安稳而居。李林甫对这次皇帝未与自己相商就授任杨国忠的二位恩人心存不满，但却不会如张九龄那样直谏皇帝，他乖觉地奉圣旨颁下制书，授张筹兼琼为户部尚书，先于仲通为京兆府少尹。回到府中，他又独居京思堂，默默地琢磨这件蹊跷事。他明白皇帝既有此行，说明皇帝与自己已有裂隙，那么这种裂隙是如何形成的呢？杨国忠能够接近皇帝，且他近来又有一仓折卷之举得皇帝赞扬，莫非是杨国忠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吗？李林甫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杨国忠虽有贵妃的庇荫，其在朝中毕竟无根无底，现在还是谄媚李林甫的当儿，他绝对无胆向皇帝妄进谗言。至于陈希烈等为数甚少的能够面圣之人，李林甫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敢对自己动手脚。李林甫将诸人诸事想了一遍，最后得出了结论：莫非御史台出了毛病？御史台与其他衙司不同，御史们的奏书除了可以按序经中书门下署理后上达皇帝，也可以隔过中书门下直接送入皇帝之手。李林甫这一日遍寻无果，终于认定许是某位居心叵测的御史妄自奏书，其中定是叙说自己之短，由此让皇帝与自己有了隔阂。事实御史台之主官御史大夫空置，仅吉温为御史中丞主持台务。李林甫经过详思后觉得吉温不适合此职，原因有二：吉温长于刑狱不通文书，其面对一帮善于舞文弄墨的御史实难驾驭；再者，吉温心思活络，与安禄山暧昧不清，近来又与杨国忠打得火热。李林甫见对吉温心生不满，因为王弘的例子就放在眼前，王弘虽得皇帝宠信，一直对李林甫忠心无比，吉温与王弘相比 无疑落在下乘。李林甫于是有了决定，他要向皇帝推荐王弘兼知御史大夫，以掌控御史台。至于吉温，需将他调出御史台，找一个闲差使，让他清醒清醒吧。若想办妥这件事，需对皇帝察言观色，以掌握好进言的时机。此事也不忙在一时，然有一件急事，那是非办不可的。到了第二日辰时，李林甫罕见地驾临御史台。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一过七十就把自己活成了年龄的囚徒，每天数着日子，盯着指标，等着别人安排。也有的人七十岁以后反而像重新长大了一次，越活越松弛，越活越有光。这个新概念就来自和田秀树的信里。这本书一开头就抛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别再叫自己高龄者了，换个称呼叫幸龄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七十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龄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六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但作者说得很实在，太多人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着等老了再享受，结果真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而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花。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 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

0: 不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能补营养，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好心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身心调节。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自在，而不是不惜代价去硬扛一个数字。身体陪你走了大半辈子，它需要的是温柔相处，不是天天打仗。第五个，想通，放下应该，捡起我愿意。我们脑子里有太多刻板想法，老人应该稳重，夫妻应该怎样，日子应该怎样。和田秀树说，上了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种忍耐是没必要的，身体不舒服别硬扛，饮食上别太亏待自己，兴趣爱好别轻易放弃，长期压抑自己，精神内耗比偶尔吃点喜欢的，做点开心的事伤害大得多。别总等以后，时间不等人，也别总跟别人比，别人记性差了，反应慢了，你只是暂时还没到那一步。日子过得好不好，答案不在别人嘴里，在你自己的感受里。第六个，想通，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大胆取悦自己，想染头发就去染，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就大大方方去，想穿什么风格就穿什么。可能有人会说闲话，觉得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但那又怎么样？和田秀树在书里提到，人在开心满足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让人愉悦的物质，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年轻力。你越敢取悦自己，你的晚年就越有生命力。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你的幸福才是你的课题。所以你看，从高龄者到幸龄者，变得从来不是年龄数字，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钱、关系、身体、心态，这六个想通，每一个都是在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如果你正慢慢步入晚年，或者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希望这些想法能给你一点底气和盼头。如果你认同今天分享的这些思路，很推荐读一读和田秀树的杏林原著，书里对晚年心态的拆解会更细更完整。愿我们都能打破世俗的条条框框，活得自在又松弛，成为真正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

0: 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了。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说的挺好，他说我不抽烟，我的肺子也有结节，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就像有人开玩笑讲话呢，可能就戴口罩戴的，但这是猜想，但是呢肺子上的结节啊却是真实存在的。你像我们国家每年就因为肺子上长包啊，长结块啊，就这样的走的大约得有1800多万人。就像我昨天讲的，为啥说肺子上会长这些东西呢？我最近呢搜查了一些相关数据。第一个，从2020年到今年，咱们这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发病率增长了 56%。 第二个呢，按登记的年报显示，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已经成为我国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了。还有一个，2020年已经确诊的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人数已经高达了1700多万人。75%的患者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了。那这三组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对肺子上的这个包啊结啊块啊重视的程度不够，对吧？尤其是咱说最后一点，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末期了，你说是不是重视程度不够啊？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肺子上长这东西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容易得这病呢？可能有人说了，吸烟啊，也有人说空气吧，你像那空气啊，都看不着那星星月亮，空气不好。还有人说是病毒，都有道理。咱一个一个说。一说吸烟，这个香烟呢可以说是导致我们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一个主要因素了。那么这个烟里边有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烟丝给它挤出来，里边有焦油，有尼古丁，有一氧化氮。那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的主要原因。在临床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肺部长包长

节板块的那患者，很多最后进行了一个遗体捐赠，就当解剖之后，气管内皮啊都是坑坑包包的，啊，就是不平整啊，有坑啊，有洞啊，凹凸不平。说什么原因呢？一了解，说这人呐，生前有长时期的大量的吸烟史，这就是什么呢？尼古丁损伤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你像烟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焦油。长期抽烟的人都知道，就那鼻孔里边都是焦油。你要拿纸一擦那鼻孔，啊，你发现那纸啊都有淡黄色，那就是焦油。这个油它是直接可以粘在你那个肺泡里的，粘在你肺泡里边，我们在实验室做完解剖之后，发现有吸烟史的，尤其是几十年吸烟史的，他那个肺脏啊都是黑色的，因为这个焦油进入到我们的肺泡之后，把我们整个肺泡就给糊住了，包裹起来了，甚至有的把那气道都给堵住了，那肺就形成什么呢？形成肺大泡。那么当出现肺大泡以后，你整个肺泡的功能就开始丧失了，到最后几乎就失去了。所以你看经常抽烟的人，有的那都是黑漏气喘的，对不？有的上不来气儿啊，有的呼吸不顺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啥呀？它会恶变，所以很多肺内长包、长结、长块的啊，你看那大夫都说了，你这烟呢，你赶紧戒了吧，啊，你再抽，说难听点的，你都得死在烟上，你看是不是？所以跟这烟有直接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啥呀？就是咱们做饭炒菜踩上那油烟子啊，你别以为没事儿不怎么地，你别忘了那油烟子都是加热之后产生的。你远的不说，你看咱家那油烟机，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啊，你没有清理这油烟机，你会发现那油烟机那个散叶上面挂满了油，对不对？全都是油，你用手一摸黏糊了，完事你会发现，哎，这油烟机这个吸力怎么越来越差了呢？为啥呀？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叶上面全是油，所以它这个散叶就沉了，这个散叶一沉呢，它就转不动了，那你散叶都沉了都不转了，你说它还能吸了吗？对不？一年365天啊，咱不说你一天3顿饭吧，有的是不是一天2顿饭得在家里做呀，对吧？尤其很多人啊，做菜的时候还要炝锅爆锅，还喜欢吃炒菜，你就炒个青菜啊，他也得爆锅。说你想，就这烟对你那肺的气管支气管有没有伤害？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一闻到这油烟的味就不行啊，啊，就开始呛咳了，整个对于我们肺的来讲，那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所以这也是导致你肺的上出现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又一个原因。三个呢，就是空气。你像现在北京这空气好多了啊，以前呢啊，你都看不着蓝天，灰蒙蒙的，全是雾霾，一喘气儿都呛得慌。现在空气治理的非常好了，但我们讲人这一辈子啊是有痕迹的，你不能说现在空气好了，我们的肺子就没事了。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你身上出现的各种疾病，并不是眼巴前儿当下造成的，知道不？你像沈阳有个电缆厂啊，叫铁西电缆厂吧，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有一个老同志啊，他来找我看病，他提到过这么个厂子，他说在这个电缆厂上班。他干啥的呢？他是电缆厂的车间工。他说大林老师啊，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电缆厂的车间是干啥的。我说干啥的？他专门熬制沥青的。我说那沥青我知道啊，就老百姓讲话了，臭油的嘛，对不对？说那玩意儿干啥的？一般呢就是整那个柏油路。说你说的吧，只是它的一部分作用啊。我们利用这个沥青干啥呢？做那个电缆最外层的保护皮儿。这个沥青啊，它是从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
我们车间呢，过去那浓烟滚滚，你都看不着人。你说那么热，这口罩你根本戴不住啊，喘气都费劲，你再戴个口罩都憋死了。他说我跟你打个比方吧，你比方说我们车间如果说有十个人，五个人肺子上都长包了，长结长块了，有两个人可能没长肺子上，但是长胃上了，还有可能是长肝上了，几乎就没有一个完整人。那你说这不就是空气造成的吗？所以我98年的时候我就买断了，我干不动了。那你说我去年查出肺子上有结节，那怎么来的？我这么一寻思，就有可能我当年在车间的时候造成的，就是当年种下的因现在结出的果。他这么说吧，我特别能理解。你就像一女同志常年生气似的，说到年龄了，她不是冠心病，就是乳腺上长包啊、长结长块的，要不就是子宫肌瘤，再不就是甲状腺结节，那才准呢。但可能也有人说不那回事，那不那回事。这大林老师啊，你说那个肺子上又长包又长结长块的跟抽烟有关，那很多人抽了一辈子烟，人家也没这么个病。所以啊，它就是个概率问题。这大林老师，你看我家有一亲属吧，啊，抽烟抽30多年了，我每次看着他的时候啊，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这烟得戒，你这么抽一天两包烟，你肺子能受得了吗？还有的说啥呀？说你说的不对，你说不对，大林老师，你看俺家楼下那谁谁谁，他也没抽烟呢，他都不会抽烟，但是他还是说在肺子上啊长包了、长结长块了。啊，而且就死在这病上的，所以这病啊跟抽烟没多大关系。其实大家说的对不对？都对，因为万事它并不是绝对呀，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肺上长着包块啊、长着结节，完全跟着抽烟有关系的话，那还好了，这直接戒了烟不就完了吗？对不？我只是说，你抽烟对于我们肺的这种伤害，出现这种长包长结长块的几率要比别人大很多。那这些是外在原因，它只是一个什么呢？诱因。那包啊结啊块啊，它根在哪儿呢？它本身它在你身体里边啊，对不对？是你身体里边出了问题才会在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为啥？你看我们正常人的肺子是很健康的，但是你抽烟或者空气不好啊，或者说呢，一天你总是做饭油烟的全吸你肺里了，就是这些外在的因素，它很快就降低了你肺子的这个功能。所以你看慢慢的在肺脏里边是不是就形成了我们说的痰湿啊、粘液呀、稀稀讲话了、炎症，这是不是就导致我们肺脏的动力不足了？那慢慢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些肺部的疾病，喘不动气来呀、憋得慌啊，甚至说形成粘液了？那你别忘了，这粘液里边含有的是啥呀？细菌、病毒啊、混合物啊，对不对？讲话这都属于致病因素啊。那这些东西它狼狈为奸，它侵蚀了我们的肺脏，所以怎么办了？咳痰。其实咳，我跟大伙说，尤其是咳痰，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啥意思？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它通过咳痰这种形式把我们气管、支气管、肺子里边的一些痰液、垃圾、毒素给它代谢出去。当我们的肺脏被腐蚀了2/3之后，你想一想，你这个功能是不是就丧失了2/3？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些疾病它是加重的。为什么有些人哎呦肺里边全是痰咳不出来，肺泡的功能都丧失了，怎么往外咳？甚至讲话了，你的肺都已经纤维化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啊，那肺内可不就是长包长结长块了吗？那很多人就好奇了啊，我们总说肺子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一般就得手术，那这手术怎么做呢？第一就是拿那个手术刀，当然了前期啊得给你身体啊消好毒、打好麻药，完了之后拿那手术刀顺着你这个肋骨的下缘给你切开了，但不能全开，知道吧？切多长呢？大概也就是
10公分到20公分左右，因为它要根据你这个肺子的情况。

情况才进行切口。你如果非得里边我就取鸡蛋大点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可能切那么大，对不对？哎，有人说，哎呦，我整个肺叶得摘除，那你看它这个肺子切的就大，切完了，这就是表皮层啊，在逐步的分层，一直到胸膜。这个人呢，你记住，他有两个肺，左边的这个肺呀，他有两个肺叶，总共有八个肺段，右边的这个肺呢，有三个肺叶，它是十个肺段，因为我们左边啊，它还有个心脏站着呢。那么找到这个病变的肺叶或者肺段呢，直接给它进行切除，然后呢再缝合，这手术最后做完了。其实西医啊没有什么奥秘啊，因为它就是动刀就是切呀。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病患者，他是双侧肺长包、长结、长块了。就看到我的时候啊，他整个人呐，有一侧的肺叶就已经完全切除了，就剩下一个肺子了。那这个肺叶切掉之后，他一定会有后遗症的。他不是说这人的肺子切完了就一切都好了。你想一想，肺子是干啥？它是喘气的，对吧？你给它切下去了之后，它原来是两个肺干的活，现在一个肺干活了。你想想，是不是喘气就不匀称了？你不信，你吸气，你吸半口气，憋得慌，难受不？所以他做完了这个肺叶切除之后，他干不了活，走不了远道，啊，气儿都不够用的，你说他能干啥？这病人呐，咳嗽的特别严重。你像医生也好，或者病人也好，其实最不愿意住的地方就是挨着这些肺部长包、长结、长块的病人。你包括咱们有很多大夫、护士都不愿意到这个呼吸科。为啥呢？他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他为啥睡不着觉？本身你看这个肺病人，他容易咳嗽，完了之后一咳嗽，哎呦，楼上楼下你都听得见。所以大夫也好，护士也好，值夜班的时候他根本睡不着觉，啊，甚至有的咳的都带血。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这样，咳嗽的厉害，痰中带血，家花老了钱了，就后来就找着我了。那家属的意思是啥呢？就能维持就维持。尽量想让他活着，啊，命给他保住就行，最起码能活着呀。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这双侧肺部都有这个结节包块的，你就是切了一个，你剩下这个也有啊，而且呢，它也会长啊。"人家属就说："说大林老师啊，就是奔你来的，啊，都说你能行，你指定有招，啊。"我说："你那么的吧，那你吃一段时间鹿角帽看看吧，因为他这病重。"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说就能好，因为他这个病实在是太重了。你要是在没手术之前你来找我，我估计着都比现在好得快。所以现在只能说试试吧。我说你去用那个鹿角帽吧，你可别买错喽，一定得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每天冲水喝也行，你是煮水喝也行。你是炒鸡蛋吃也行，怎么吃都行，你只要能把它吃下去就行。我说另外呀，家里有条件的话，你给它配上个制氧机，每天你让它吸吸氧。家里说有，都不缺啊，制氧机呀、制氧袋啊、氧气袋啊，都有啊，车里都是，你就放心，这都不缺。但是他说，那我上哪儿去买这鹿角帽啊？我说我给你问问，我就打电话给我们药剂科老周。啊，我一跟老周说，老周说没有，我说那你给想想办法呗。我毕竟讲话你是药剂科的呀，你是跟药打交道的，你认识的人比较多呀，是药厂的，是不是？哎，认识的人比较多。老周说那我给你打电话问问吧。啊，打了一圈电话，最后跟我说了，啊，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我说这人是干啥的呀？老周就说是同仁堂管药的。哎，我说那行。那行，那太好了。为啥呀？同仁堂号称药最全，对吧？正儿八经的，那是一个上市的大药企啊。我说，那你把这人电话，你跟我说一下。老周一边说，我就一边记。最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称呼啊？他说也姓周，跟我是一家子。你就说是我介绍就行。我说那好了，完事了。我就赶紧的给人同仁堂这姓周的打过去电话。接通后啊，我就说我是我们医院
啊，药剂科老周介绍的，我们关系是不错。

我就把我这病人需要鹿角帽这事儿，我跟他一五一十我就说了，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这可不是我不帮你这忙，你这大名啊，我就早有耳闻，我真的我现在是没有，我说你不能吧，你同仁堂号称中药最全的药铺了，怎么还能没有鹿角帽呢？不能，啊，他说你别提了，就这东西呀，就打坏我们上百个中药打粉机了。因为我们同仁堂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店铺多，那么这一台机器呀、啊、都好几百上千的，完有的地方呢他不知道鹿角帽这么硬啊，他就用这机器打，结果呢就给打坏了啊，有的是机器烧了，有的呢刀叶呀、啊、都给打卷了。后来我们上边一研究说鹿角帽咱们别整了，怎么的呢？它不够成本的，对不对？不够成本，那你想啊，要是同仁堂都没有。那一般的药房你就更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跟这个患者家属支招，我说你那么的吧，你不行啊，你去吉林那边看看，怎么事儿呢？那边养鹿的多呀，有很多地方啊，清朝专门给皇帝养鹿的啊，因为那边就满族人多嘛。哎，我说你上那儿，你去打听打听，你看一看，要有的话，你买回来点儿。哪怕说你多给人点钱呢，对不对？后来你还别说，他那儿子啊，真给逃弄来了。你还别说，2个月，啊，可以说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最起码说咳嗽没之前那么严重了。后来呢，是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就一直吃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它管用。剩下就是什么呢？你得化瘀啊。配合着我又给他开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这么维持啊。因为你身体里有瘀，有瘀才会有结。你另外一个肺子，你要把那结给它化掉，同时你还要尽量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给它散开呀、啊。所以就是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加上这个鹿角托盘粉，它就那么维持着，维持了3年多。啊，可以这么讲，这就是奇迹了。那为什么说？鹿角帽粉有这么大作用呢，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针对包啊、结呀、啊、块啊，怎么有这么大作用？其实怎么说呢，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吧？你是包啊、结呀、啊、块啊，不都是形态上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吗？我讲话了，你再硬，你还有那个鹿角帽硬啊？这药本身它长在梅花鹿头顶上。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你看那寿星老旁边，对不对？那是神兽，它是有寓意的，它是神兽。这东西它通灵气，所以你看梅花鹿长那鹿茸，啊，就跟那2根天线似的。过去啊，我师傅讲话了，说这东西它有灵性，上能通天。鹿角帽是啥呀？就鹿茸根儿的那个位置，那是药性最大的地方，药劲是最强的了。所以它能软坚散结，你是包啊、结呀、啊、块啊，全能给你散了。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你像我们很多中药，那草药的是草药，植物药是植物药，动物药是动物药。你比如鹿茸，鹿茸它是动物药。你比如说这个犀牛角吧，对不？这就叫植物药。你比如麝香，啊，这叫动物药。你比如人参，这叫植物药。你像鹿角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的什么呢？龙骨，你看它最早是这个恐龙的化石。那恐龙是啥呀？是动物。但是时间久了呢，它又变成了矿物质药，它形成化石了，是不是？所以它具备了2类药性：动物药的这种什么呢？走窜性啊，是不是？化石类的这种什么呢？散解性啊，它都具备。人参，你看是不是植物药？所以鹿角帽它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它是这个把鹿茸收割之后，这个梅花鹿头顶啊自然形成的那么2个小揪揪，这个时候呢，它就属于动物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基本上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这2个小揪揪，它就是风吹日晒的，它就风化了，啊，那梅花鹿啊，就重新长出鹿茸。

0: 开了，那涨鹿茸它就得往外拱啊，慢慢的就把这两个小啾啾给它顶下去了。所以这鹿角帽它属于自然脱落的。为啥我说必须得用梅花鹿的鹿角帽呢？因为你其他的鹿，什么马鹿、麋鹿、什么白唇鹿啊，说你看那拉雪橇那鹿啊，虽然说都叫鹿，但是多数都是人为割的，长的鹿茸它都不是一样东西。那你要说让我去鉴定，那你根本你鉴定不出来，你就行家，都有打眼的时候，你更何况咱这些老百姓呢？是不是？所以想用点好的，我为啥说提倡大伙儿你自己到吉林那边，最好就咱吉林吉安，他们俩原来是养鹿基地，到那儿了解了解，甚至说购买点，它有保障啊。然后呢，你找个地方，你亲眼看着它给你打成粉。别让他给你掉包喽，就这样是真有。所以鹿角帽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因为割掉鹿茸之后，梅花鹿头顶那两个帽就风化了，就形成矿物质了。所以这鹿角帽既能软坚散结，你任何位置的包啊、结呀、块啊，你吃上之后，它都能给你化了，都能给你散了。那你说这药它怎么能不好使呢？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解释不清，讲话呢，这老祖宗就这么留下来的，一辈一辈的传，对不对？那反正这么多年，我身边的这亲属也好，患者也好，长包、长结、长块的，我都让他们吃这个鹿角帽粉，它也确实好用。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糖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呢？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我们有一老同志想让大林老师啊给讲讲肝硬化这病，家里亲属有得这病的，现在困惑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好，那我就跟大伙儿啊去讲一讲。其实一说肝硬化呀，那当你发现这个肚子变大了，你用手这么一敲，就跟敲那热水袋似的，这就要坏。再一个呢，你一照镜子，你这个鼻梁子之间呢发灰啊，有斑，这你也得注意了啊。我见到过，就是有那肝硬化引起腹水的，那肚子啊比那孕妇的还大呢，而且肚皮啊有的都已经撑破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肝腹水是肝脏上面长包、长结、长块之后的必然要出现的那么一个症状反应。那肝硬化的早期啊，可能会有肝纤维化的情况发生，可以说 90% 以上的都有原发性的肝脏上面长包、长结、长块。 那么

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一般都是由病毒，我们常说的病毒性肝炎，对吧？导致肝纤维化，完了之后肝硬化。其实肝硬化到肝脏上长包、长结、长块，它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肝炎期。肝炎老百姓都知道吧？那么这个肝炎呢，它是怎么导致肝纤维化的呢？在我们得肝炎的时候，我们的肝细胞啊，免疫力就下降了，对不？但是呢，它会起来反抗。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个比方，说这边啊是肝细胞，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入侵的病毒细胞，啊，这俩就干起来了。这一仗打完之后，我们的肝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就是说被这个病毒细胞给杀灭的。当然了，病毒细胞呢也被我们肝细胞杀死了很多。就是最后咱说白了，你看谁胜利了？啊，都有损伤，但是最后看谁胜利了。除了肝细胞有大量的坏死之外，就这个病毒细胞啊，最可怕的并不是说它战斗力多强，最可怕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些部分的病毒细胞，它趁机就钻到我们肝细胞里边去了，它就有那种什么呢，死阴招的，对不对？有那个病毒细胞就这样，那他趁着你这边打的火热，完了他找机会的就钻到我们肝细胞里边去了，干啥去了？他在里边存活，在里边复制，完了之后借助他这繁殖。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你乙肝也好，是甲肝、丙肝也好，就西医它是根本没办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把这个病毒细胞给杀灭了，你肝细胞也同样被杀灭了。所以即使咱说一检查，哎呦，我这个转阴了，对不对？什么表面抗原呐、表面抗体呀、乙肝那个五项转阴了，但是呢，你也是个病毒携带者，这个病毒细胞它就一直在我们肝细胞里边，它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说怎么保护啊？它会不断的给自己。

0: 化需要手术，父母啊啊，那个肝就非常适合。结果呢，马上要做手术了，他妈跑了啊，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找到了，找到之后吧，那孩子就已经没了，就没有合适的那种肝源，就没了。后一了解为啥跑啊，就他认为我这肝要是切了，那我不就死了吗？嗯，把我肝切了给孩子，我不就没肝了吗？我就死了，这也害怕。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不能说这母亲就是不喜欢自己孩子，对不对？谁不想活着？都想活着，所以他也害怕。所以我跟大伙说啥呢？就我们正常的肝脏，你切掉60%-70%都没问题，它慢慢它能长出来，它就跟那个壁虎似的，那个壁虎的尾巴它能长出来，它有这个自生的能力，知道吧？所以肝脏啊和胃呀 啊都有很强的自生能力。再一个是什么呢？肝脏在中医它属木，五行属木，它是喜调达，什么意思？就是说肝脏像大树，它需要阳光，需要温度。所以对于我们包啊结啊块儿来讲，你首先这个药啊能长时间的接触太阳。所以为啥说鹿角帽它能软坚散解呢？因为梅花鹿那两个大鹿茸它直接对着太阳，那两根鹿茸就跟天线似的，直接对着这太阳，你想那能量得有多强，就像那个太阳能似的。那鹿茸的那个根就是鹿角帽啊，那就是能量场磁场最强的地方了，药性最强的地方。所以鹿角帽被称为什么呢？散解之王。你看我认识一女同志啊，乳腺结节很严重，随时可能恶变。后来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吃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它能行吗？我说你用呗啊。结果你看他死马当活马医，两个月就给吃下去了。后期就是维护，讲话了隔三差五吃点。所以鹿角帽粉这是好东西。我们有不少老同志这几天就跟我讲啊，说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源呢，我们也不认识谁呀。完事呢你说买吧，95%都是假的啊。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说到这鹿角帽粉了，你就给联系联系呗，给联系一下。就希望大林老师呢给联系一下鹿场，给我们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的，是不是？找点这个鹿角帽粉。那既然说大伙提出来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全力以赴，对不对？所以你给我几天时间，完了之后呢，我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找一找，好不好？所以大伙你也别着急，咱每天呢在约会的时候呢，我看看有这消息了，我就跟大伙说一遍，好吧？那好，剩下时间呢，咱们就接通大伙的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汤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

0: 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谢谢您这么忙还能接听我电话吧。
3: 有缘分
2: 找您给我看看病
3: 啊。
2: 又想啊认识那个鹿角脱盘粉
3: 啊，
2: 就是那个鹿角冒盆的。
3: 嗯，对，
2: 这不是听您讲啊，这个东西那软结散结的，你看我这情况能用吗？这情况。
3: 嗯，好，你先别着急。从这个书本上来讲啊，它叫鹿角脱盘啊，打成粉之后呢，是鹿角脱盘粉，那咱们老百姓呢，就是平时所说的鹿角帽，它的作用呢，就是软坚散结。什么叫软坚散结呀？就是我们身体长的这个什么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息肉啊，就这些东西长的结、包块啊，有根的没根的，它能够把这个变软喽。完了之后呢，再把它变没喽啊，有这么个作用，这叫软坚散结。
2: 这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嘛。
3: 对，你说说
2: 啊。我呢是天津南开的。我叫李宝月。今年呢71了。今年
3: 啊，
2: 我是慢慢的呢，我的肝肾呢都有囊肿啊。而且还多次多发的。肾上吧已经是手术过一回了
3: 啊，
2: 现在这不又长出来了吗？现在是三个月复胎的时候是左肾呢1.1乘0.8，还有个0.3的小的。右肾这个是大，1.6吧，乘1.2。大夫说现在吧还算行吧，也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一定要定期观察，来这个检查去。现在我就怕肝上这个呀，这个
3: 肝上还有
2: 这个。对，这个是2.9啊，乘以2.4了，现在是。而且检查的大夫说吧，这个位置吧还是不怎么好。
3: 位置不好。
2: 对，哎，的血管了，说是。说这个东西吧还容易破裂了，还是。我还担心害怕他以后破了可就麻烦了，这个事。对吧。手术的话吧
3: 位置不好。
2: 位置不大好。到现在呀，纠结了2个多月了。那不是就这2个月呀？我是吃也吃不好啊，睡也睡不好的。整天呢就是担心害怕这点事儿。
3: 我跟你说呀，你一说这个事儿，肾上有囊肿，肝上有囊肿，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平时爱琢磨事儿。为啥呢？正常来讲，我们说出现这个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呀、它跟我们人的情绪和体质都有关系的。这东西叫什么呢？叫肝郁气滞。完了之后呢，它滞了，停那儿了，留那儿了，慢慢它就郁而成结了，是不就郁了？郁而成结。其实首先第一，你要记住，囊肿它这是属于什么？它属于正常的一个良性的囊，你不用担心害怕。说良性到什么程度？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像咱们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这手上磨起泡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囊，囊就是空的，里边装的是啥？装的都是液体。所以它要是不对周围的组织，包括神经啊、血管啊产生挤压的话，你都不用管它。只要它不超过5厘米，你明白吧？就是前后径、左右径，它不超过5厘米，问题都不大。对，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它的生长比较慢。你别说我以前我上个月查没有。这个月有了，完了之后再过俩月一查，哎呦，长得特别快，那就不行，那就给控制治疗。但是该说不说，他身上长这东西了，肯定有些人心里犯膈应，他害怕。
2: 可不是嘛，
3: 对吧？
2: 感觉到
3: 是。而且就是你那个肾囊肿问题不大。你这个肝囊肿就是说长那个位置不好，因为如果他再长的话，他要挤压血管了，那问题就大了。
2: 对，
3: 所以现在你肝肾上这两个有没有症状吧？
2: 这个没症状，肝上这个吧，我还是没觉得。

0: 有嘛感觉了。就
1: 嗯，
0: 是累着点儿吧，这
1: 嗯，
0: 肋肠子吧有点胀疼的，
1: 嗯，
0: 别的没有，但是肾囊肿这个有点症状，这个老觉得腰疼啊，就总觉得腰酸，偶尔的时候吧还有点发胀，这干活多了是不行啊，就摸腰蹲蹲地嘛，对吧？这个都不行了，疼的受不了了。再就是排尿的时候吧，偶尔的有点疼了，有的时候吧尿色的时候看着这个颜色吧有点深。就像那个茶水那颜色在的，有的时候吧，比这个颜色还深呢，发红了都已经是，
1: 是吧？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人有了这病之后啊，他自己就往上对。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就没有这个肾囊肿，你说你干活干多了，总猫腰，你那腰它能不疼吗？你比如说你岁数大了，70来岁了啊，你就年轻人50-60岁。你干活，你猫腰，他腰也疼。但是有的时候，用我话讲，他自己就会往上对。哎呦，我是不是这个肾囊肿导致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我跟你这么说，问题不大。有的时候说我这个排尿，尿液发红啊，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喝水少了。到西医来讲呢，你这种情况应该肉眼看不到。你要说我肉眼都能看得出来，哎呦，我排尿，尿液发红，那血尿。那他绝对也不是说我们肾囊肿的问题，他肯定还有其他问题了啊。血尿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有结石啊？甚至说膀胱有问题啊？进行性无痛血尿那是什么？膀胱恶性病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别没事的时候老往自己身上对病，老吓唬自己。目前来看，现在你身上的这两种情况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咱要是有方法能把它消下去，那不也能够打消咱这心理顾虑吗？尤其是像你这心事比较重的，就讲话了总爱寻思，只要这个肝区一不舒服了，腰一疼了，就想到了，哎呦，是不是我这个囊肿变了？是不是长大了？你就总这么寻思，那肯定他的病情就加重。所以咱们能把它消掉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有机会，咱用点这个鹿角搓板粉，那肯定是最好的，能消掉让它没呀，是不是？而且呢，这种情况我说，你光靠手术没用，为啥？它长东西了，它是你自己体质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咱们在农村待过，就像那木头长木耳似的啊，木头长木耳，你说是木耳的问题吗？它不是，是那个木头。木头在什么环境啊？在潮湿、在阴暗的环境下，下过雨之后，你看农村有的有那个帐子，就那篱笆院篱笆啊，下过雨之后，有些人就拿个盘子，拿个碗就去采木耳去。你说大晴天的他就踩不着，对不对？但是你身体里边你的阳气不够，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
0: 是，
1: 是体质问题。你说我光靠手术没有用，你给它切了之后它还会长，而且手术它还伤身体，所以咱们能保守治疗，其实这是最好的了。
0: 您说的对，我现在就是担心呢，担心害怕它的长不了了，是吧？
1: 心思重，
0: 这不正好是您打这个鹿角冒盆嘛？说对这囊肿挺管事的，
1: 对，
0: 我就想试一试。你说让我们上这个吉林长白山那边打听去，离得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咱们也没有亲属在那边。市面上吧，我又不敢买，怕买的不好了。这不是听您说好的都是假的吗？就是，
1: 对，
0: 这两天呢，我也上我们当地药房啊去看了，还真有这个鹿角冒粉。问多少钱吗？告诉我说是这一盒呀，240块钱。我问他，我说是没好路的吗？他说是，我说拿我看一看吧。我一看呢，背面说明啊，哪是梅花鹿啊，就是马路的，而且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叫这灵芝粉呢，一点都不纯那些事儿啊，我也没买。
1: 是
0: 啊，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吃完了不顶事儿，那不100块钱白买了吗？
1: 对呀，
0: 而且这个产地吧，也不是长白山的，
1: 那更没用了。
0: 这是我一看，我说拉倒吧。所以说我们没买，今天呢跟您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给我弄点正宗的鹿角冒粉。
1: 行，
0: 大连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呢。
1: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相信，第二呢，我的确跟你说实话，你240块钱，你根本不可能买到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不可能。
0: 您说的对。
1: 另外再有的那个现成的粉，你最好别买，因为你都不知道它里边是啥。所以呢，为啥我说让咱们去打听呢？因为最好的梅花鹿就在吉林长白山脚下，那边有鹿场， 就是以前专门给皇帝养鹿的、
0: 哦、
1: 完了之后人家那边有这个什么呢、哦、有这个鹿角帽、
0: 哦、
1: 啊完了之后人家自己拿那个锉刀啊给它锉成粉每天冲水喝啊预防这个结节呀肿块啊、
0: 哦、
1: 哎就预防这个、
0: 哦、
1: 多好啊、哦、所以你要是身边有亲朋好友包括孩子呀、啊啊，说那边有同学也好，同事也好，能买着那是最好的。你说买不着，我上网上买，别买。包括说去药店，一看现成的粉，啊，一盒多少钱、
0: 啊，
1: 你别买。
0: 好的。
1: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帮你问一问，我给你学没学嘛、
0: 啊？
1: 就像你说 的，花多少钱，咱先不心疼。你别说最后钱白花了，对不？打水漂了。
0: 是是是。
1: 产地的确重要，梅花鹿那就是长白山的，对不对？
0: 是。行，那么大连老师，你给费费劲，
1: 我给你想想办法吧，你别着急了。
0: 嗯、好的，谢谢大连老师。
1: 啊，没事，
0: 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她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她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他会蹲在地上帮他洗衣服，他生病了比他妈还伤心，他冷漠他忍着，他不回应他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他，你图他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他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他爱的不是他，他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 留在了车上。他说这不是放弃他，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3: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第137集。只见马路中间，一个16、17岁的女子衣衫破烂，头发凌乱，正被一中年男人骑在身上暴打。

0: 男人拳头一下一下捶在女子身上、头上，继而又扯着她头发拖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1: 你个臭婊子，大爷我是花了钱的，你还敢跑？再跑一个试试，我非打死你不可！”
0: 女子哭了没了气儿，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手向前伸着，似在向周围人求助。他双腿在地上胡乱蹬着，鞋也被蹬掉了一只。
2: 哎呀，这要出人命了！
0: 一个大娘看不下去了，想要上前，却被同行之人拦下。施暴男子体型魁梧，满脸凶相，实在是不好说话的，恐遭连累，行人也只叹息可怜。说这女子可怜，实在是实话，可她也算幸运，遇着了唐宁。唐宁一向侠义心肠，专爱打抱不平，遇到这种事儿自是要管。他拨开人群，先是看了看男人，估量了自身与其的悬殊，虽是有点功夫在身，毕竟此时他身怀有孕且已然显怀，不便动手。唐宁思忖片刻，转眼间男子已将少女拖行至更远。见状，唐宁也不犹豫，弯下腰在地上随意抓了一把石子，接着大叫着冲到了男人身边。
3: 救命啊，来人啊，真是没王法了，快报官！
0: 所有人都被唐宁的举动惊得一怔，男人松开手刚要开口，唐宁一巴掌扇到了男人脸上，紧接着又胡乱地在男人脸上挠了两把。男人本能的反抗啊，松了抓着女人的手，不想唐宁却一扬手，几粒石子打到了男人腿上，让他无法上前。
1: 你找死啊！
0: 男人刚张口骂，唐宁的哭声就盖住了男人的声音。
3: 天哪，救命啊，救命啊！他是个人贩子，拐了我妹子，大家快帮帮我，救命啊！
0: 被唐宁这么一叫，刚刚已经看不过眼欲出手的围观群众情绪达到了顶峰，纷纷围了过来。男人吃了亏，已顾不得身后女子就要动手，唐宁早有准备，闪身避过。见男人连孕妇也不放过，正义群众终于出手了，双拳难敌四手，人们把男人围起来。几个体格略壮的男人冲在最前面，此男子便也不敢再嚣张。此空隙，唐宁扶起已满脸是血、站立不稳的女子，悄声说道：“
3: 我不管他为啥揍你，你想逃就听我的。”
0: 实则唐宁却不知这对男女之纠葛，单看男人行径，他已决定救出女子。女子低着头，并未看他，只十分虚弱地说了句谢谢。这时打人男子骂道：“
1: 你从哪儿蹦出来的？我打我自家女人轮得到你管吗？看你是个孕妇，我不跟你计较，赶紧滚！”
0: 只因周围人太多，男人虽不甘心，却也不敢追究，只狠狠地骂着。唐宁故作委屈，抹了泪，将女子护在身后，拍着大腿叫起来：“
3: 天呀，真是没了天理呀，要命了！大伙来评评理啊，这是我妹子，我亲妹子呀，她就是个人贩子，拐了我妹子还打人，咱得去报官，穷人也得有说理的地方。”“
1: 哎，臭娘们儿，你别瞎说啊，谁是人贩子？我可是花了钱的。”“
3: 你们听听啊，还不是人贩子。”
0: 第138集。人群里一对年轻男女看得起劲儿，这女子说道：“
4: 没听说她有妹妹啊，你知道吗？”“
5: 她可能有吧。”“
4: 啥？”“
5: 哎呀，她的事我咋会知道？”“
4: 她平时也这样，真吓人，破马张飞的，以后咋跟她相处啊？”
0: 男女说话声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1: 哎，我再说一遍，你少管闲事啊，否则你是啥我都不客气了。”
0: 眼见着就要激起民愤，这男人急了，伸手要来拉那女子。女子也是机灵，闪到唐宁身后，死活不出来。
3: 你别过来啊。

0: 不然我就告你调戏良家妇女。有啥事我们去警署说。今天我妹子我必须带走。
1: 唐宁毫不退让，远处巡警的哨声已经响了，由远及近，人似马上要到跟前了。
2: 你有啥证据说她是你妹子？她可是我花了银子的，我怕啥？
1: 听见哨声，男人气焰已是矮了几分，却仍不肯松嘴。
0: 你花了多少银子？我给你。
2: 我花了一两银子呢。
0: 我给你二两，你要不放了我妹，咱俩就去警察署说道说道，到时候你啥也捞不到。
1: 为尽快平息事件，不至闹到警察署，惹来其他麻烦，唐宁主动开价，给了男人二两银子。拿了钱，男人便不再多说，趁着巡警没到，溜之大吉了。巡警原已到跟前，见事情已然解决，便掉头离开。见男人走远，重获自由，受伤女子扑通跪倒在地，磕起头来。
0: 谢谢，谢谢恩人。
1: 周围响起掌声。
0: 你快起来，我可受不起。
3: 咋就受不起？你很受得起，你可是救了他的命和他的下半辈子。
1: 人群中适才说话的那对男女挤了出来，女子身穿白色洋裙，卷发，头戴礼帽，微笑着道。唐宁边扶女子边回头，惊讶地发现说话之人竟是关雅晴，他旁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幼林。唐宁与雅晴是认识的，只交集颇少，两人无论从外表还是内在都没法联系到一块，总有着天壤之别。见到两人，唐宁脑袋嗡的一下，此场面真是极为尴尬，自己如泼妇般的窘态两人看得清楚，那形象定是毁于一旦了。
0: 幼林，关小姐，你们
4: 子嫂你可以啊。
1: 幼林比了一个大拇指道，
4: 仗义真让人佩服，刚才那一出让我大开眼界。
1: 唐宁红了脸，心想我也只是学你仗义救人罢了，怎敢听到佩服二字。然适才自己那番操作实属非常时刻，自要用那些非常手段，他只笑不语。
3: 是啊，以前我不了解你，今天我可算了解你了，我也终于知道三哥为啥钟情你了。三嫂做得好。
1: 关雅晴第一次称呼他为三嫂，这不仅是对他身份的认可，也是在缩小两人之间的距离。关雅晴不傻，他想日后进了何家的门，他们都是二房的人，必定要与这个女人站在一起。今日唐宁为救人不顾形象，出手不凡，将来两人的关系如不能和谐，那他必定是自己的威胁和敌人。如今他只说一两句好话就能少个敌人，何乐而不为呢？
0: 关小姐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刚刚要是不那么做，那男的估计不能就这么轻易放手。
3: 你叫我雅晴就行了。
1: 唐宁点头嘿嘿笑着，一抱拳，好一番江湖气呀，着实与关雅晴大不相同。第139集。
4: 你俩别在这客气了，人家还等着呢。
1: 幼林朝着唐宁身后努了努下巴，唐宁这才想起被打女子还在，急忙转身。
0: 你咋样了？去看大夫吧。
1: 这女子终于抬起了脸，她蓬头垢面，血和土混在脸上，已看不出原本模样。
0: 唐宁姐，你认识我？
1: 唐宁再次仔细打量女子，又用手将女子面前的头发拨开，用帕子擦了擦她的脸，这才终于认出，惊喜地叫道：
0: 海棠。
1: 这不就是那个与他共过生死一起逃出疫区的海棠吗？
0: 海棠，真是你啊。哎呀，你咋成这样了？到底出了啥事啊？
1: 唐宁实在过于震惊，他万没想到两人会在此种情况下再次重逢。关于海棠这段说来实在话长，那又是一个伤心人的 伤心事。草甸逃跑，海棠实在让人意想不到。当时他只藏匿在马车下，因他身材瘦小，又是夜晚，躲在车下并未被发现。他趁着那几名送尸之人追赶唐宁之际，悄悄从车底爬出，一路朝着反方向跑。虽逃出了一区，他却又落入了人贩之手，倒了几手，最后以一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刚刚那个男人。
3: 他是个酒鬼，三十几了也娶不着媳妇儿，在牙婆手里买了我，可他不
5: 爱。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系统了啊！
5: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子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子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6: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
8: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141集。选举当日清晨，何宅门口聚集了7-8位商界人员，皆为何山之拥护者。何山信心十足，出门前在老太太面前保证定能拿回副会长职务。
9: 尽力就行，去吧。
1: 何老太颇为淡定，只挥了手，也不再多说。直到何山出了门，金妈道：
10: 小姐，这大爷要是真成了，若琳就更没指望了。您还真打算把酒坊交给他们呢？
9: 成就成了，对酒坊没坏处。家里的事我自有想法。对了，唐宁呢？这几天咋样？凤霞没跟他闹吗？
10: 没呀。要说咱这位少奶奶还真挺懂事的，受了那一顿冤枉也没说啥，天天该去酒坊去酒坊，该干啥干啥。不过
9: 有啥话就说，你咋也磨磨唧唧的？
10: 哎呀，其实也没啥，就是我听了些闲话，也没啥要紧的，可毕竟关系着咱何家。
1: 金妈欲言又止，惹起了何老太的不满，便将事情说与了他。自何家摆宴认了唐宁，唐宁就是所有人眼中的三少奶奶了。然女子成亲后最忌讳抛头露面，尤是一位少奶奶。

0: 奇怪。古话有云，祸福相依，何家有此喜事，本应庆祝一番，不想何江却惹出了大麻烦。何家后厨正风风火火地预备晚饭，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堪比国宴。
1: 李妈，咱老爷可是太厉害了，以后你在金妈面前可是能抬起头了。
0: 说话的是小桃，关秀云的丫头，她一向机灵，这么一说，李妈乐得合不拢嘴。何山是李妈从小带大的，将何山看成儿子般疼惜。何山年过四旬，从未有过自己的成就，如今成了副会长，在傅家店算是有了颇大的地位，他这个老妈子脸上也跟着沾光。
2: 你不也是一样，咱当下人的就是盼着主子好。
0: 李妈虽高兴却不多说，仍一个劲儿的笑。这会儿海棠正进来，闻言也不搭话，只问厨师要吃的，说三少奶奶饿了。唐宁身孕已有几月，时常喊饿，故厨房总是给她备着吃的。
2: 你们家少奶奶还真能吃，我看那肚子可不像五个月，倒像七八个月了。
0: 李妈自是按主家的想法，将二房之人视为眼中钉，语气便带了不善。海棠虽到何宅不久，却也看清了各种关系，她也不恼，只笑眯眯地说，
1: 我家少奶奶能吃是福，到时候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老太太肯定欢喜得不得了。
0: 此言之意谁人不知啊，然他们又无可反驳，只瞪着海棠。无人处，海棠也觉奇怪，唐宁怀孕不足六月，而肚子却像八个月，连他一个未曾生养之人都看得出，那何况他人。然何老太太却从未表示怀疑，这就引出了不少吓人的闲言。正想将此事与唐宁说，门房就神色慌张，连滚带爬地跑进院子里，边跑边嚷，
3: 老太太不好了，出事了，二爷出事了，老太太。
0: 率先跑出来的是季敏，这个宅里除了俩孩子，她最关心的还是丈夫何江。她拦下门房问道，
1: 二爷咋了，说呀。
0: 听完门房的报告，季敏妈呀一声晕了过去。何宅一阵慌乱，何老太却仍旧淡定，吩咐下人将大爷、少爷、小姐通通叫回。其他人还好，只以为是要庆祝何山当选，家中摆宴，个个欢天喜地地赶回。关秀云此刻正在雅晴家，两人一起带了礼物回宅，只何山顿觉不妙，他正在警察署长的办公室等候，听到家中人来报，也只得留下话后匆忙离开。然离开时，却见警察署里乱糟糟的，不少巡警正押着一些人往牢房方向去，期间还有犯人大喊冤枉，颇有些衙门审案不公的景象。何山驻足看了看，在听差催促之下赶回何宅。一进门，这何家上下已聚集在主屋，然全家此刻还不知发生了何事。
4: 奶奶，到底啥事儿啊？把我们叫来又不说。
0: 幼林问道。
5: 是啊，奶奶，我和雅晴正打算去买些庆祝的东西呢，这也没赶趟。
0: 秀云高兴啊，得知公公成了商会副会长，自觉身价高了几分。
4: 肯定是给我爹庆祝啊，来，是有啥惊喜啊？
0: 何继林笑嘻嘻的朝着屋里之人挤眉弄眼。第144集。何老太太并不开口，从其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直至何山进门，何老太才开口，
6: 何家出大事了。雅晴，这是我们的家事，不过你今天来了也好，你也好好想想以后和幼林的关系该咋办。
0: 闻言大伙面面相觑，竟把喜事都忘了。
6: 老二被抓了。
0: 只这一句，屋里众人惊觉。何江和季敏并不在，

0: 可是
1: 咋了？
0: 幼林与香林紧张起来，同时发问：“
2: 咱们何家这回算是倒了大霉了，这事儿能不能过去，不好说了。”
0: 何老太十分坚强，此刻也预感到了不好。自五月九日，朝廷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出尔反尔，导致股民血本而无归。14日，湖南人民反抗，保路风潮开始，各地铁路工人罢工。此消息已传遍全国各地，朝廷颜面扫地。为保威严，朝廷不许任何百姓议论此事，如有违背，定当严办。然何江却成了典型，只因他在茶楼提及此事。说来也怪啊，何江之谈话并未公开，也未全然涉及此事。众人看来，警察更像是冲着他来欲加之罪罢了。
1: 那我爹会咋样？
0: 香林蹲在何老太身前急哭了。
1: 这可是杀头的罪，前有文字狱，诛九族的。眼下咱们该不会也跟着？
0: 关秀云因是满族，对利率颇多了解，想起文字狱不禁浑身冷汗。
2: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老大，你现在赶紧去打听打听消息，银子别舍不得用，该花花，想办法把人给捞出来。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把嘴闭严喽，这事儿不能向外透露半个字，听着没？
0: 何老太吩咐一阵，又看向雅晴。
2: 雅晴啊，不是奶奶赶你走，何家现在这样没人知道，为了安全，你暂时别过来，别和幼林、秀云有任何接触。
1: 那我也想。
0: 没等雅晴开口，秀云抢先道，话到一半却被何继林拦住。何家大难，危及众人，上下皆由喜转悲，陷入了紧张恐慌的日子。唐宁回房时，刚巧遇到翠儿给婆婆季敏送饭，被赶出来。翠儿耷拉着脑袋，饭菜被完好端出。
1: 太太没吃吗？
0: 听到唐宁说话，翠儿吓了一跳，急忙点头。
1: 哎，是，三少奶，太太一直哭，不肯吃一口，我想着去找四少爷来劝劝。
0: 翠儿服侍季敏多年，对其脾气十分了解。此丫头性格温顺，在季敏面前从不敢多言，眼下见了此景，多有踌躇。
1: 给我吧，我去。你？
0: 深知唐宁与季敏关系恶劣，翠儿犹豫，不肯松手。
1: 放心吧，拿来。
0: 唐宁很少进婆婆房里，这是第二次。
2: 说了不吃，出去。
0: 季敏有气无力，摆着手背对着门。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有没有这种经历？早上出门，老公把袜子扔在沙发上，你就突然火了。或者孩子作业写错一个字，你声音一下就大了。事后坐下来，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得过两位心理咨询师，恩斯特·弗里德、哈尼西和艾娃·温德勒，把这种现象写进了书里，书名叫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他们说，让你暴怒的往往不是眼前这只蚊子，而是躲在它后面的大象。蚊子就是那些看起来像芝麻蒜皮的小事，大象是小事背后 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你以为自己是在为袜子生气，其实你是在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看不见生气？你以为自己是在为一道错题发火，其实你是在为我害怕孩子将来过不好害怕。这本书最戳我的一个观点是，情绪从来不是无理取闹，它是你内心需求在求救。但很多人从小被教育别哭别闹，懂事点，慢慢就学会了压抑情绪，压久了情绪不会消失，它会变成大象蹲在那里，等一只蚊子飞过来就冲出来。为什么叫躲在蚊子后面？因为蚊子很显眼，嗡嗡响，你一下就注意到它。大象很大，但它藏在后面，平时你看不见。我们总以为是眼前那件事把人惹毛了，其实是背后那个更大的东西一直在等机会。书里总结了七种常见的情绪大象，比如自我保护的大象，别人一句批评就能让你炸毛，因为你小时候被否定太多，心里早就筑起一道墙。尊重的大象，领导一个眼神你就想辞职，因为你特别受不了被轻视。独立的大象，父母一催婚你就烦躁，因为你觉得他们又在干涉你的人生。还有情感归属、快乐、公平、安全感，这些大象每个人心里的组合不一样，但基本逻辑是相通的。你小时候缺过什么，长大后那只大象就长得特别大。书里讲了一个案例，一位女士总是因为丈夫忘记买牛奶而大发雷霆，丈夫觉得她小题大做，她也觉得自己不讲理。后来咨询师带着她往回看，发现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经常忘记买东西，她从小就学会了自己扛着。忘记买牛奶这件事触动了她，我不被重视，我不值得被照顾的旧伤口。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她没有再骂丈夫，而是说了一句，我不是生气你没买牛奶，我是害怕自己又被丢下了。一句话，夫妻关系都不一样了。这本书不是教你控制情绪，而是教你听懂情绪。哈尼西和温德勒做了40多年心理咨询，他们发现几乎所有情绪爆发的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你要做的不是把情绪压下去，而是顺着情绪往回找，找到那只大象，看看它到底在喊什么。那具体怎么找呢？书里有一些很实用的思路。情绪来的时候，先别急着评价自己，不要立刻说我不该生气，而是问一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是愤怒、委屈、害怕，还是失望？给它起个名字，情绪就没那么可怕了。接着把蚊子和大象分开，眼前这件事真的值得我这么激动吗？如果不值得，那它勾起了我什么旧感受？这个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再往下找到那个核心需求，是想要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被安全感包围。当你能把需求说出来，很多冲突就会从你对我错变成我需要什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不是脾气不好，我只是太久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鸡汤，但它确实帮我少生了很多气。每次想发火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这只蚊子后面蹲着哪只大象？如果你也经常被小事点着，或者你身边有人动不动就情绪失控，我推荐你看看这本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德国经典心理疗愈书，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是两个老咨询师把几十年

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 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

0: 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厂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华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华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传琴身材不高，从照片上看大约1米6，但手头麻利，身姿轻盈。张淑英说她像猴子一样机灵。他们是邻居，隔着山坳，住山坡对面。有情况时，张淑英喊一嗓子，魏传琴瞬间就从家里钻出来，好像早就准备妥当，反应速度快得惊人。这也是让他做庄田手的原因。打炮时要在规定时间内打出多少发炮弹，庄田手的操作速度非常关键。在和杨金荣老人交谈时，老人几次对二女儿说：“你姑如何？”这个姑姑就是指魏传琴。张家楼有5户魏姓，杨金荣的公公魏喜和魏传琴的父亲是兄弟。在前6代女炮班成员中，魏姓女孩占了多半，其中第5代的5个人全都姓魏，包括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除第1任班长张淑英，第2至第6任班长都姓魏，依次分别是魏传英、魏建敏、魏淑燕、魏传娥、魏冬梅。他们在隆隆炮声中成长，灰绿色大炮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种色彩。其后随着张家楼魏姓女孩长大外嫁和炮阵地转移，魏姓退出女炮班。魏传琴的大儿子曾经在炮阵地上玩耍过，有一张女炮班在阵地上训练的照片，5个人分别在观察、瞄准、准备装弹等，一副临战状态。5支步枪斜依在木质枪架上，枪架旁边有4个坐在拼接的薄褥上的小孩，背对大炮和枪架，也背对着母亲们，朝镜头的左侧张望。这4个孩子中的一个男孩就是魏传琴的儿子，当时有3、4岁。后来一直在海洋岛居住，50岁左右因病去世。魏传琴是第1代女炮班中年龄最小的，参加女炮班时刚满18周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家庭变故发生在他26、7岁时，说起来悲愤填膺。即使这样，魏传琴还是在女炮班坚守多年，并且她有2个妹妹先后参加女炮班，二妹魏传珍还接替她成为庄田手，这不禁令我肃然起敬，内心甚至有些震撼。魏传琴晚年和后来的丈夫及女儿在金州区杏树屯居住，近80岁高龄，除耳朵有些背，身体还好。我为没能亲自登门拜访而有些遗憾。

0: 在相隔半月第二次打去电话要核实几个问题时，说了没几句，其女儿接过电话。我知道再不能打扰魏传奇老人了，只有默默的祝福。徐福英是引信手，也叫二炮手，负责把炮弹处理好后递给庄田手魏传琴，庄田进炮膛。引信手承担一定风险，徐福英有个性，很要强，不甘落后。他家住川体沟，到张家楼的路程比王淑琴到张家楼还远几百米，去训练时要爬山走小路，非常不容易。徐福英能吃苦肯干，有了孩子后也把孩子带到炮阵地。有一次训练时，从炮膛取训练弹，不慎让炮栓把手给夹伤，强忍着继续训练。徐福英娘家在北栅石，丈夫姓侯，在大连湾某水产公司工作，全家后来搬到大连湾居住。前几年海洋岛镇搞大型纪念活动，邀请第一代女炮班成员参加，徐福英给张淑英打电话问她是否回去，在得到不回去的答复后，徐福英决定独自回去，那是她在阔别多年之后再次踏上海洋岛的土地。徐福英2020年去世，是第一代女炮班成员中唯一去世的老人，享年8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5: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4: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4: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的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7: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4: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 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5: 哎，就是。
4: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5: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七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4: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4: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9: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

0: 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十瓶
0: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块吗？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0: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 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哎，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3: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10斤，
3: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的传奇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海洋岛得了一个讨厌的名字，胡子岛。胡子是什么？就是土匪。有个名叫高路子的海胡子头，带着一伙贪财好色的海胡子，占据了海洋岛大滩屯，在岛上烧杀抢劫糟蹋妇女，在海上拦截商船渔船，杀人越货，坏事儿那是做绝了。有一天，他们拦截了天津招商局的货船，抢了不少洋枪洋炮，这一下子惹怒了李中堂、李鸿章。他在天津的三条石的老家正盼着用这些洋枪洋炮来看家护院，一听说货船被劫了，把桌子啪的一拍，劫船的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逃回来的人说是海胡子，都跑到海洋岛去了。李鸿章一听，立即传令荆州知县把实情查明上报，不得有误。荆州知县是一个搜刮民财的贪官，早就听说海胡子老窝在海洋岛，他不分青红皂白禀报中堂李大人，海洋岛是胡子岛，人多势众，不派重兵难剿

0: 李鸿章立即下令，荆州出一武官，北洋水师出四条冰船，把胡子岛给搅平，要学那个曾国藩杀长毛的法子，岛上的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北洋水师的四艘冰船是由李鸿章的亲信赵怀义带领，荆州总兵派出个副将名叫徐邦道，一同乘船直奔胡子岛。在冰船上，赵怀义把四个船上的管带叫到了一起，大声的鼓吹，
1: 弟兄们，这次到胡子岛，不管男女老幼，统统赶尽杀绝，谁要是光抢东西不杀匪，军法从事。
0: 荆州副将徐邦道一听不对劲儿，他是地方官，早就知道海洋岛有200多户人家，居住了多少辈子，都是捕鱼捞虾的善良百姓，他们同样受海胡子的欺负，怎么能当海胡子杀掉呢？在冰船上，他是一个劲儿地劝赵怀义，让他查明岛上的民情再动手，以免滥杀无辜。赵怀义官大气粗，根本不把这小小的副将看在眼里，眼睛一瞪说，
1: 哼，等查明了民情再动手，海胡子早跑了，不如一招包圆来他个一扫光，使这个胡子岛成为无人岛，你要是再敢蛊惑军心，军法从事。
0: 徐邦道退了出去，心里那是火烧火燎的，到底也没想出过救民的良策，只好等着，到时候见机行事。傍晚，冰船离海洋岛3里远的海面上，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拦住了，怎么也开不动。管带骂开船的没有用，自己上去开，还是不挪地方。海上没风，没浪，出了什么毛病啊？探头往海里一看，把他吓呆了。只见一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冰船撞他，撞不动，反而顶着冰船往后飘。官兵惊叫起来，都吓麻了爪。朋友们，海洋岛剿匪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洋岛剿匪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

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能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修行。书读得越多，心胸越大，视野越宽。那些看似无用的阅读体验，往往决定了你一辈子的心胸和视野，让你不偏执，不狭隘，能以不同的目光丈量世界，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风景。读书越多，境界越高，格局越大。读书越多，越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参差，也越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它能使你的精神得到慰藉，思想得到升华，灵魂得到净化，让你多一些从容快乐，少一些浅薄无知。愿我们时常在书香文墨之中，任责生活的枯燥丰满自己的余生，共勉。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10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

感受海岛瑜伽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瑜伽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澡，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瑜伽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家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瑜伽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10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瑜伽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10大最美海岛、全国10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曼岛一夕、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在长海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瑜伽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鱼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钓友任意定制。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长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1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

仙。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十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群岛长海县的样子了。好，感谢您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 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鲸外，一般还长有侧生鲸，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七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

0: 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 不久前，这里刚

0: 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 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3: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4: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3: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5: 你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3: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6: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7: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8: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7: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9: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

0: 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

0: 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

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

0: 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他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1: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恋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0: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4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5: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鸿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0: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1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1: 哎，就是
0: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1: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

0: 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1: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1: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黎鸿章派来赵怀义带着四艘大战船要荡平海洋岛，随之让一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兵船动不了了。赵怀义一看红了眼，下令用洋枪洋炮打，想不到那个海龟的盖子比这石板还硬，刀枪不入，赵怀义是无计可施，急忙下令转舵绕到别的滩头去登陆。可是这个海龟偏偏和冰船作对，冰船到哪儿它就堵到哪儿，忙活到了天黑也没靠岸。岛上的渔家人眼尖，看着四艘冰船挂着朝廷的旗号，知道是杀海胡子来的，大伙凑到一起商量办法，要配合官兵一起干。三个姓李的壮汉自报奋勇，暗中送信，设计用烧酒把胡子灌醉。姓徐和姓王的两个人划着小船连夜上了官兵的船，恰好遇到了徐邦道。徐邦道问清了岛上的情况，心里就像吃了一副清凉药，急忙带着两个渔民去见赵怀义。赵怀义心里正打着鬼算呢，不等听完渔民的话，就拔出腰刀大声喝道：哼，这胡子岛上没好人，我先杀你们两个祭宝刀。就在赵怀义的刀举到半空的时候，徐邦道也拔出了腰刀，咔的一下架住了赵怀义的刀锋。赵怀义大叫：你个小小的副将想干什么？造反呐！徐邦道说：你堂堂的将官怎能枉杀无辜？赵怀义知道徐邦道武艺高强，三五十人拿他不住，自己又缺礼，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得依了徐邦道。徐邦道说：兵贵神速，我愿带一哨兵丁乘小船连夜上岛擒拿害民匪首高路子。赵怀义一听很高兴啊，他早想借着海胡子的手杀死徐邦道，除掉这个障碍。他只拨给了15个兵丁外加2个渔民，加上徐邦道一共才18个人。趁着天黑，乘着一艘小船在大滩屯登了岸，围住了胡子窝。高路子长得是身高马大，平时10个8个人那是打他不过的。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渔家女陪的笑脸给他敬酒，乐得他喝了半坛子酒。他手下的那个18罗汉也是猜拳行令，醉得是一塌糊涂。等到徐邦道带兵冲进来，高路子晃着身掏出短刀来进行迎战，几个回合就被斩了首级。几个海匪跑到了龙口屯，也被徐邦道他们追上杀掉了。11个匪徒醉得像死狗，被绑上了船。第二天，官兵收缴了赃物，赵怀义在船上审问醒过酒的海匪，才知道海胡子一共有19人。他吓了一跳，要是把上千名的渔家老少都给他杀光，回去这可怎么交代？他本来应该感谢徐邦道，可赵怀义呢，小人得志，记恨在心。10几年后，赵怀义统领重兵守大连，日军从皮口登陆进攻荆州，荆州总兵徐邦道兵力单薄，血战时赵怀义不发一兵一卒，却带着财产雇民船逃到了山东。海洋岛剿匪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洋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传琴身材不高，从照片上看大约1米6，但手头麻利，身姿轻盈。张淑英说他像猴子一样机灵。他们是邻居，隔着山坳，住山坡对面。有情况时，张淑英喊一嗓子，魏传琴瞬间就从家里钻出来，好像早就准备妥当，反应速度快得惊人。这也是让他做装填手的原因。打炮时要在规定时间内打出多少发炮弹，装填手的操作速度非常关键。在和杨金荣老人交谈时，老人几次对二女儿说：“你姑如何？”这个姑姑就是指魏传琴。张家楼有5户魏姓，杨金荣的公公魏喜和魏传琴的父亲是兄弟。在前6代女炮班成员中，魏姓女孩占了多半，其中第5代的5个人全都姓魏，包括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除第1任班长张淑英，第2至第6任班长都姓魏，依次分别是魏传英、魏建敏、魏淑燕、魏传娥、魏冬梅。他们在隆隆炮声中成长，灰绿色大炮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种色彩。其后随着张家楼魏姓女孩长大外嫁和炮阵地转移，魏姓退出女炮班。魏传琴的大儿子曾经在炮阵地上玩耍过，有一张女炮班在阵地上训练的照片，5个人分别在观察、瞄准、准备装弹等，一副临战状态。5支步枪斜依在木质枪架上，枪架旁边有4个坐在拼接的薄褥上的小孩，背对大炮和枪架，也背对着母亲们，朝镜头的左侧张望。这4个孩子中的一个男孩就是魏传琴的儿子，当时有3、4岁，后来一直在海洋岛居住，50岁左右因病去世。魏传琴是第1代女炮班中年龄最小的，参加女炮班时刚满18周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家庭变故发生在他26、7岁时，说起来悲愤填膺。即使这样，魏传琴还是在女炮班坚守多年，并且他有2个妹妹先后参加女炮班，二妹魏传珍还接替他成为装填手。这不禁令我肃然起敬，内心甚至有些震撼。魏传琴晚年和后来的丈夫及女儿在金州区杏树屯居住，近80岁高龄，除耳朵有些背，身体还好。我为没能亲自登门拜访而有些遗憾。在相隔半月第2次打去电话要核实几个问题时，说了没几句，其女儿接过电话。我知道再不能打扰魏传琴老人了，只有默默的祝福。徐福英是引信手，也叫二炮手，负责把炮弹处理好后递给装填手魏传琴，装填进炮膛。引信手承担一定风险，徐福英有个性，很要强，不甘落后。他家住川体沟，到张家楼的路程比王淑琴到张家楼还远几百米，去训练时要爬山走小路，非常不容易。徐福英能吃苦肯干，有了孩子后也把孩子带到炮阵地。 有一次训练时，从炮膛取训练弹，不慎让炮栓把手给夹伤，强忍着继续训练。徐福英娘家在北栅时，丈夫姓侯，在大连湾某水产公司工作，全家后来搬到大连湾居住。前几年海洋岛镇搞大型纪念活动，邀请第一代女炮班成员参加，徐福英给张淑英打电话问她是否回去，在得到不回去的答复后，徐福英决定独自回去，那是她在阔别多年之后再次踏上海洋岛的土地。徐福英二零

0: 2020年去世，是第一代女炮班成员中唯一去世的老人，享年8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海岛姑娘。海岛姑娘。

0: 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8日20时到9日20时晴见多云，天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天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天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8到22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天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3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9日。

0: 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50，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海外版聚焦长海县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长海大桥项目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按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长海县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庆节期间，新华社海外版刊发《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的撰文和视频，聚焦獐子岛，诠释海钓与滨海民宿，为游客带来体验海岸生活的全新方式。文章赞誉在中国北方辽宁省獐子岛上抛竿垂钓，尽享当日渔获，枕海而行，越来越多国内游客选择放慢脚步，重拾与自然的连结，拥抱更为松弛的生活节奏。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里，长海大桥项目建设一刻不停，300多名工程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人歇设备不歇，24小时连续作业，全力推进钢护筒陈放和箱梁预制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大桥首片箱梁架设，以实现年度施工节点目标。假日里，记者在长海大桥建设现场看到，在距离皮口岸线9公里外的海面钢栈桥上，一片繁忙施工景象。施工单位对首根钢护筒展开陈放作业，在130吨吊车的帮助下，发电车带动的巨型振动锤正将一根高33米、直径 3.1 米、重量超过60吨的钢护筒垂直打入海底。据该项目海域作业面负责人邹斌告诉记者，每根60吨重的钢护筒需要打到20米深的海底，用于隔离海水，为大桥桩基施工创造空间。传统的施工通常采用沉箱工艺，而这次采用钢护筒替代沉箱，每根桩能减少半个月左右的施工时间，大大缩短了施工工期。在长海大桥项目智能建造基地内，近百名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钢筋加工、钢筋笼捆扎等作业，为智慧化的环形生产线积蓄基础，形成钢筋的加工、捆扎，然后形成入模浇筑、蒸氧、张拉的流程，保证项目后期架梁的需要。据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兼项目负责人龚宝凯介绍，目前长海大桥项目在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四条智慧化预制生产线正常运行，栈桥施工正按节点顺利推进，力争实现10月下旬首片箱梁架设，年底前完成20根钢护筒陈放安装，确保年度指标的圆满完成。本台消息，娜娜是一只斑海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今年4月被救助野化后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偏把自己留在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

0: 海岸。由于聪明、天人、讨喜，娜娜给人带来较高情绪价值，她一举成了网红。为了帮助娜娜回归自然，融入种群，远离人类干扰，今年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仅6天后，她仅用6天就游了近200公里，又游回了黄金海岸。面对再度归来的娜娜，长海县表示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送走，并成立了由17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管护工作组，长海县长担任组长。当地政府划定了斑海豹保护缓冲区，设立不让触摸、不让投喂、不准惊扰三不准公约，并进行早晚巡查。娜娜的再度归来，粉丝也明显增多，不仅有民宿住客，还有媒体来访，甚至受网友间相互远程委托，随时拍摄娜娜现状。至此，国庆期间，娜娜也带火了长海旅游。10月1号上岛游客近5000人次，2号和3号上岛游客超过1万人次，同比都有明显增长。当地还专门开设了探访娜娜专线，安排了志愿者每天从早5点到晚8点在沙滩维持秩序。作为海洋生灵，娜娜的回游对长海县而言证明的是海洋环境的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对长海县提出了新的考题，如何接住泼天流量，如何持续优化环境，让一个海岛小县学会更好的与野性、流量和自身相处。长海县表示，所有文旅 IP 开发都坚持以不干扰斑海豹栖息繁衍为前提，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把各项管护、防控、保障举措抓细、抓实、抓到位，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4号，长海县公安局、长海县交通口岸管理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发出关于长山大桥全段禁止海钓的公告。公告明确，即日起，长山大桥桥梁全路段严禁任何人员进行垂钓活动，禁止在桥面及非机动车道违规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等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及物品，并将联合对长山大桥全段违规垂钓、违规停车等行为开展常态化巡查，对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全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热度，统筹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按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国庆假期期间，大连海事局牵头开展大连辖区开渔季渔船渔网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科技手段，运用大数据分析辖区渔船存量、作业规律，为执法力量布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依托四海一家商渔联管中心，强化部门协作，推进多维度协同共治，实现重点水域见警率、隐患清零率、案件查处率稳步提升，推动辖区渔业生产秩序更加规范，通航环境持续优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0: 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

质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

0: 万家联，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联，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联，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十一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2: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联，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施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联，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清洗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

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

0: 那么大林老师，你给再维修。
1: 我给你想想办法吧，你别着急了。
0: 好的，谢谢大林老师。
1: 嗯，没事，
0: 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闽，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建立漳州郡。陈元光及其将官士兵全部在漳州辖地落籍，与原住民杂居通婚。由于原漳民习惯以大米为主食，面食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是用燃烧盐肤木、蒲姜烧炭或金工藤、山油麻、早稻草烧成灰后冲水过滤沉淀而成的黄色植物碱，边加水边点碱边搅拌面粉，点碱多少比例要适当，才能做成风味独特、口味合适的碱面条。最后面条在烧开的沸水锅里啊捞出，冲以冷水使面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份裹成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份。
1: 冬至前后，漳州城区的街道热闹起来，一年一度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建漳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1686年，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呈请皇帝敕建漳州郡，吃面的饮食习惯便从中原一带传到漳州地区。千载时光，漳州人在面食中领略着岁月的延绵。
2: 老板呢？豆皮，手工的还是机器的？
3: 那手工豆皮，豆腐鲜比较好。买豆腐机嘛哈。
4: 红色的。
1: 林天禄，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他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
2: 手抓面。
1: 林天禄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为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会穿越大半个城市。

粥手抓面是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闽南人喜爱的酱料，握在手中大口吃，颇有北方式的粗犷。

在手抓面中，碱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漳州人做碱面一直沿用大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的加入能够起到中和酸性的作用。做碱面时，选用当年生产的高筋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食盐和大树碱，进行揉面。揉面的次数越多，力道越大，面团里的空气被充分挤压，大树碱与面团

做出来的熟碱面色泽微黄，柔韧润滑，方为上品。手抓面以五香卷、豆腐和蒸丸为主要配料，这些配料林天禄坚持现做现卖。

0: 做五香卷，要将猪肉改刀成肉块，加入马蹄、葱花、白糖、五香粉、干葱头、地瓜粉，混合搅拌均匀后，加适量鱼露，形成五香卷的内馅。
1: 做五香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白糖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一个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接着将豆皮切成三角形状，裹上内馅。

0: 将五香卷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翻下去的时候油温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它要熟的时候口可以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油花在锅中跳跃腾挪，六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极。

0: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鱼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1: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都香嫩润滑。新鲜的豆腐和刚出炉的蒸丸依次下锅油炸，手抓面的配料准备妥当，还需调配各式酱料：蒜蓉酱、油白醋、白糖、盐巴、蒜泥、辣椒和洋葱调配而成，辛辣直击口腔，既提香又解腻，是吃手抓面不可或缺的酱料。先后淋上一勺量的甜面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四种酱料成就了手抓面浓浓的闽南风味。五香卷、炸豆干、炸蒸丸，丰富的食材组合在一份份熟碱面中，配合着浓郁香醇的酱料，手抓面为食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除了用手抓着吃，还可将面剪成块。

0: 形成了漳州人无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成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鸭面、水面，那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卤面。卤面的灵魂当然在于卤汤，而传统卤汤必不可少的原料有虾仁、香菇、鱿鱼干、黄花菜、瘦肉、笋丝，高档一点的还有干贝。这些原料呢，都用猪大骨汤煮开，搅进打好的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碱面过水，加上豆芽，浇上卤汤，加点调味酱和炸过的蒜丁，那就很美味了。但在街上的卤面店里还有丰富的卤味配料可供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阵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2: 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呈现。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中原人入住漳州后，吃面的机会相对减少，面食逐渐演变为节日美食的重头戏。在重大节日、婚寿喜庆、动土乔迁时，都能见到卤面的身影。漳州卤面虽源自北方，但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滋味。

0: 叫什么？
1: 德肉大肠。
0: 德肉哈，德肉跟笋哎。那还有一碗要什么？
2: 新的一天刚开始，陈征方面馆的前店与后厨就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厨艺，20多年的经营

0: 吃卤面时，食客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卤料，卤肠、蒸丸、炸肉、香肠，不同的搭配成就不同的滋味。
1: 多少元吧？
2: 多少？
1: 五斤左右吧。这俩好，好，再来，再来，再来。猪肉好，好新鲜。走啦。
0: 卤料味道来源于卤水，卤水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厨师的直觉和对细节的拿捏。将八角、桂皮、茴香等十余种佐料进行干炒，营造卤水的底味。干炒后的佐料装进小布袋里，投入熬煮的大骨汤中。
1: 我们这锅汤它是百年老卤，我们每天往里面加货的时候会放一包卤料包下去，为了就是提鲜。
0: 冰糖的加入为卤水带来了甘甜与醇美，料酒、酱油、调味料为卤水添味加味。

0: 两个小时的浸润，卤水不断渗入食材的内里。
1: 现在要吗？
2: 还要什么吗？这个。
0: 在陈蒸方店里吃卤面的食客

具营养的食材之一，与不同原料混合蒸制，味道再次得到升华。做蒸丸虽麻烦，但陈蒸方甚为熟人。咚咚作响的案板上，他将马蹄剁碎，豆腐捣成泥，放入猪肉中，面粉、蛋黄紧接其后，搅拌，铺平。

0: 汤是卤面的灵魂。为了做好卤汤，陈征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不少心思，将干贝、虾仁、鱿鱼干等食材依次放入大骨汤中，用连椒粉勾芡，汤汁愈发浓稠，再加入猪肉、特调酱汁、香菇和鸡蛋，每放一次食材进行一次搅拌，不同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要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的。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沸腾的汤汁令食材的香味得到发散，浓郁逐渐融于汤中。经过两个小时的熬制，卤汤大功告成。将熟碱面放入沸水中，面条立即变得细软嫩滑。捞起后浇上一大勺卤汤，清甜的汤汁融入绵软的碱面中，再搭配上各式卤料，漳州人把一天中的期待都留给与卤面的短暂相会。卤面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乔迁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0: 朋友的新店开业，当天陈征芳送来了卤面。之时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丰饶的物产赋予了漳州卤面丰美的味道，它饱含烹饪者精湛的厨艺，也满足了八方来客对美味的期许。小小一碗卤面，美味圆满而自足。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这碗线面呢已经变两碗了。哎呀，没办法，只好含泪吞下两碗线面。当地人都说这就是线面神对吃饭慢的孩子的惩罚。等福州孩子长大后，线面又成了他们的乡愁了。福州人对线面的想念有味道，还有它所承载的情感。线面的主食方法很简单，把煮好的线面加到事先准备好的羊肉、排骨等高汤里，当然这些是灵魂，再调些福州老酒，这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这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线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喜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

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

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

0: 老板来提下猪耳，
1: 一桌嘞，
0: 啊，
1: 这桌鸡鹅米线，这种鹅啊，这种鹅这种就质量最好了。
0: 嗯，慢慢提四件，提四件。好，猪耳我赶下去。
2: 我是应该做食，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0: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学到这个口味唔敢变，这是正港的古早味。
3: 海蛎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

0: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啊，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

0: 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坚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阿坚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坚。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又对它的制作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加入了各种配料和调料，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这个鹅阿坚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鹅阿坚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阿坚。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精，入口酥脆，回味。

间，海蛎面线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造就了

0: 做出花样。面坚果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只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
1: 看一下，
2: 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

0: 质量很好，
1: 不错不错，啊、
0: 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
1: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谢谢。
2: 清晨六点，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3: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2: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3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传统面坚果的馅料由花生、芝麻、冬瓜糖和桂花露构成。芝麻和花生用文火干炒，持续40多分钟不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性和臂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细腻如棉的面糊。锅底倒上一层油，将搅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0: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2: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0: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2: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0: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2: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2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

水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莹润绵连，甜而不腻。除了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将炒熟以后的咸下料铺在果浆上，再撒上一层胡椒粉、韭菜和蛋丝。果浆与馅料，甜与咸，取得微妙的平衡。漳州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一杯香韵醇厚的乌龙茶，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面坚果，成为漳州人下午茶的首选。

地道的滋味。宋瑞莲和丈夫将40余年的时光浓缩成一块块面坚果，古早的味道承载着漳州人味觉深处的记忆。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Hello Sir，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烟花粉的浪漫，他留言说青春的秘密不能说的告白，能理直气壮的时间剩多少，趁梦想还能经得起被嘲笑。好的，一起来听这首樱花粉的浪漫。

不想取昵称啊，这位朋友想点一首《看海》。他说小的时候看《射雕》，觉得周迅这位姑娘长得很有灵气，有蓉儿的神韵，可惜啊，就是声音不好听。现在在听这首歌，周迅呢，声音沙哑慵懒，和她的人一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独特的声音存在的。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一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力量训练呢，每周3到4次，比如蹲起、哑铃、俯卧撑。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进行脑力锻炼，比如玩一玩数独等脑力的锻炼小游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铃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你是人间四月天，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充满暖阳。很真诚的一份祝福，不知道你是送给谁的呢？但愿你心中的那个他能够永远幸福吧。来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山水之间，他说方文山跟周董的古风非常干净利落，下笔快准狠，非常凌厉，像一把尖刀，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而许嵩的古风描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入微，就像一则故事，且听他娓娓道来，一点一点把你带入他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如果把古风当作一幅山水画的话，周董方文山的古风所描绘的是他的气势，那么许嵩描绘的就是画中的小桥炊烟流水人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许嵩的山水之间。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黑煤球乌鸦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外面的世界，他说这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就是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的时候，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好了，一起来听这首《外面的世界》。

Cut Queen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为啥我觉得歌者的声音很有张力呢？啊，那种慵懒又诱人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一起来听阳光开朗大男孩。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笔下，黄金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意思是黄金简直是无所不能。作为一种天然储量稀少的贵金属，黄金自古就被人们所珍视，中国早期文献也经常提及黄金。古代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就把金、银、铜并列，称为为金三品。不仅如此，到了秦汉以后，黄金更是成为中国方士心目中长生不老药的原料。金丹真的能让人长生不老吗？古代帝王贵胄究竟是怎样热衷炼金术的？而在西方，炼金术士们又是怎样大行其道的？一无所获的炼金热又催生出了哪些无心插柳的成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荒诞不经的炼金术。长生不老的渴望是古代君王们永恒的追求。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他的万世基业，迫不及待地追求不死仙药，最后长生药不曾找到，倒是留下了一个徐福东渡的传说。既然求取仙药此路不通，转向人工制造长生不老药就顺理成章了。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长生药的原料。黄金作为一种耐腐蚀的金属，入火不焦，入水不腐，入地千年不朽，让人联想到这不就是生命的不朽吗？在方士眼里，这当然是一个最佳选择。东晋时期的著名炼丹家葛洪在他的著作里直言，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比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意思是只需要将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当中，这不就能长生不老了吗？可见啊，道家的不老金丹的确就是黄金炼就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服用黄金呢？因为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绝路，吞金非但不能延年益寿，反而可以立时丧命。白痴皇帝晋惠帝之妻贾南风就是在宫廷斗争当中失败以后被金屑酒刺死的。当然这也难不倒巧舌如簧的方士们。唐代道士金灵子在《龙虎还丹诀》解释说，黄金集聚了太阳的精华，是太阳经长久的烘烤熏蒸而成，性太热，有大毒，如果直接把金粉服下去，能使人因剧痛而死。于是方士们开始制取人工药金，他们认为药金是经过炼制点化而成的，金的毒性已经完全去除了，因此炼制和服食药金仍然可以把金的抗蚀性转移到人体，以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于是乎，作为制备不死金丹的一种技术手段，炼金术在中国历史上就横空出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大发展，秦汉的人们已经发现熔炉里的变化着实奇妙，炉火烧炼的威力的确无穷，火法炼丹也由此诞生，并且成了日后中土炼丹方法的主流。丹砂实际上就是硫化汞，被方士奉为至尊。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说的就是硫化汞经加热能分解成汞，汞与硫研磨生成黑色的硫化汞，黑色的硫化汞隔绝空气加热，慢慢转化为红色的硫化汞。 这种化学变化在方士看起来，那简直是奥妙无穷。以为用丹砂这种神奇物质与铅、硫、砒霜等置于炉鼎之中烧炼，就可以求得服用后长生不老的药金了。到了汉朝，汉武帝同样是一个极度热衷于神仙方术、敬神似鬼的皇帝，他有强烈的寻仙求药的愿望，上行而下效，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炼金潮。汉武帝的伯父淮南王刘安就是当时推动炼金术盛行的皇亲国戚之一。刘安不仅收养了很多江湖术士进行炼金丹活动，还把这些人所描述和使用的炼金丹术秘方收集起来，写成了一本《枕中红宝院秘书》。这本书甚至引来了汉武帝的觊觎，亲自召见刘安，命他传授炼丹之法。也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刘安这次居然忤逆了皇帝的意志，抗旨不交，那哪能行啊？结果汉武帝就以有人告发其谋反为借口，下令诛杀了刘安一门，枕中红宝院秘书也在这次祸乱中丧失了。武帝以后，不光汉代的几代皇帝，像宣帝、成帝、哀帝喜欢此类方术，后来的历代封建君主也是极力的推崇炼金术。到了唐朝，因皇室姓李，为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自命为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因而李唐王朝的历代皇帝也几乎都热衷于道教，中国炼金术也在唐朝登峰造极了。唐代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炼丹炼果，修炼长生之道，结果是适得其反，欲求长生反致速死。因为古代炼丹家所炼制的药金主要成分是有毒的汞、铅、砷、硫等化合物，丹药中毒现象那是比比皆是。有唐一代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皇帝都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暴毙，宋代以后的皇帝们就再也不敢冒险尝试。中国方士们炼金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丹药，以求实现缥缈的长生之梦，而在西方，他们的同行啊，倒显得更现实一点，主要目的是使铜、铁这样的贱金属变成黄金，从而发财致富。要说起来，西方炼金术的理论基石还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奠定的。他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水、土、火、空气构成，物质的所有形态都由这四种元素根据不同的比例组成。于是炼金术士们相信金属是由一种蒸汽经过漫长的岁月凝结而成，而起初蒸汽凝结成水银和硫磺，在适宜的湿度、热度下，硫磺和水银持续而稳定的成熟，直到变得坚固，由此经过数千年缓慢转变，金属才产生出来。通过炼金术士精妙的纯化技艺，黄金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在一段短时间内转化而成。公元前二世纪，亚历山大的炼金术士已经基本确立了炼金术实践的基本步骤，将铜、铅、锡、铁融化成一种合金，得到黑色合金，再加入水银把黑色合金变白，最后用硫化钙溶液使合金的表面包裹一层黄色的硫化锡，这样洗净即可。如此这般制造的伪金已经能在外观色泽上跟真金不分伯仲了。在公元三世纪末，制造伪金的活动泛滥成灾，严重影响国家的金融秩序。

这也迫使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在292年下令取缔炼金术，并将炼金术的书籍全都收缴焚毁，让炼金术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希腊文化更被视为邪教学说，炼金术也逐渐消失在历史当中。尽管西方世界的炼金术有着古老的源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是阿拉伯人。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在中东迅速崛起，这个帝国热衷于学习各学科知识，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知识。大量的古希腊文化知识在百年易经运动中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古希腊的炼金术随即在阿拉伯地区传播开来。阿拉伯帝国最著名的炼金术士是加比尔·伊本·扬，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与中国的流汞理论结合起来，特别强调采用蒸馏的技术在炼金术中的作用，改良了传统的蒸馏、升华、结晶的方法。加比尔去世200年后，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地下炼金术实验室，大家都为之轰动，一时间他的著作变得洛阳纸贵。到了11世纪之后，阿拉伯炼金术士虽然整理了海量古籍，但明显缺乏创新性的工作与发展，反倒是自1095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骑士们得以窥视辉煌的阿拉伯文化，让他们极其震撼。于是西欧许多地方掀起了学习阿拉伯文化的热潮，人类文化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开始了。大批欧洲学者蜂拥而至，建起大量的翻译学校，凡是能找到的阿拉伯文献都被翻译成拉丁文。1144年，第一部拉丁文炼金术译作《莫里埃努斯之书》问世，而像《加比尔文集》《秘密中的秘密》《炉火术》等著作的译本往往有多个版本。借助阿拉伯炼金术著作，到了12世纪初，已经销声匿迹数百年的炼金术又在西欧复活了。在欧洲炼金术士的理论里，运用一种被称为哲人之石的点金石，就能改变金属的性质，把贱金属转换成为贵重的黄金。由于哲人之石被人们尊奉为智者之石，有神圣的具有魔力的万能属性，所以很多炼金术士们竭尽全力去寻找它。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哲人之石，炼金术士们长期从事的都是无用功，他们在金属中寻不到，就到矿物界去找，后来又转去植物中寻找，甚至连动物的骨头、血液、肌肉、唾液等都找遍，仍然是一无所获。在一个地方找不到，很多人又到其他地方去找，德国、法国、西班牙、希腊、波斯、土耳其，到处都留下了炼金术士们的寻找，却徒劳无获。到了13世纪中叶开始，炼金术像热病一样席卷欧洲，不管是医生、学者、诗人、贵族、哲学家还是教士，都沉溺于炼金术而无法自拔。这时欧洲的城市兴起，工商业逐步繁荣，随着与东方贸易的兴盛，大量奢侈品像绸缎、珠宝、香料的输入，王公贵族越来越追求豪华的生活享受，出现了对贵金属的巨大需求。对于这些王公贵族来说，炼金术那就是通往财富的捷径啊。为了获得黄金，他们乐得将炼金术实验作为一项风险投资，一时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有大量的炼金术士们给他们服务。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炼金术士叫尼古拉斯·弗勒梅尔，此人的墓碑上写道，他曾先后捐赠了巴黎的14家医院、7座大教堂和3座小教堂。这样一个大慈善家，却只是一位靠写作糊口的抄写员，在没有获得大笔遗产的状况下，他怎么会那么有钱呢？弗勒梅尔自己曾说过，他的全部财富是一本书给他带来的，这本书是他在1357年从一个陌生的商人手里买来的。按照弗勒梅尔本人的说法，根据这本书的指导，他在1382年1月17日真的找到了哲人石，千真万确地把那些汞变成了同样分量的纯金，他就是这样发家致富的。

但熟悉他的人说，此人其实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守财奴。在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炼金术士更是被神化成了魔法师。炼金术的畸形繁荣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中的财富，反而成为心术不正之人招摇撞骗的伎俩。炼金术士们通过障眼法演示炼金的过程，让人们相信他们炼出了金子，而受骗者则心甘情愿地花大笔金钱购买实验器材、材料、水银或者炼金秘方。当然，骗子们也有不走运的时候。在14、15世纪的欧洲，凡是研究异端邪说、操作新奇技术者或者特异功能者，都被扣上妖术者的帽子。根据不完全的史料统计，在这200年间，欧洲各地处死的这类人有75万人之多，其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倒霉蛋属于炼金术士。尽管炼金术士们无力地申辩炼金实验失败，并不能否定炼金术，只能说明实验过程中出现某个失误。屡试屡败的炼金尝试，仍然使得王公贵族的赞助变成了毫无回报的赔本生意。唯利是图的统治阶级逐渐对炼金术士们失去了兴趣。即使是侥幸没有在迫害中丧命的炼金术士，也已经不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宾了。16世纪的著名炼金术士约翰·奥格莱写了一本关于炼金术的专著，并且将像砖头一样厚重的著作献给教皇，希望能得到奖赏。结果，教皇回赠给他一个空空如也的大钱包，还煞有介事地说：“既然你会炼金，那么最合适的礼物莫过于一个能装金子的大钱包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啊！16世纪以后，中国的炼丹术士由于始终无法炼出不老金丹而退出历史舞台。同样，欧洲的炼金术也因为始终找不到那块哲人之石而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如此，仍然有人痴迷于炼金术，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一系列重大贡献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然而，他后来却以更大的热情来研究神学和炼金术，经常是彻夜不眠地守着熊熊炉火，对被视为第一物质的水银进行各种处理，并写下65万字的手稿。这一数目远超他在物理学和数学上的全部文字的总和。纵然伟大如牛顿，也不可能找到那块本不存在的哲人之石，这完全宣告了炼金术的最终破产。我们把话说回来，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士们花费了毕生的精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的努力，虽然并没有找到炼石成金的秘密，倒也并非是一无所获。在14世纪初，一位西班牙炼金家冒名贾比尔写出了4部金丹术著作，其中不仅清晰地介绍了食盐的提纯法，还记录了硝酸王水的制取法。到了中世纪后期，硝酸王水等矿物酸已成为普通的化学试剂。16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士发现了酒精。1669年，德国汉堡的炼金术士布兰特通过蒸馏尿液发现了在黑暗里可以发出一种奇异而美丽的光的粉末磷。虽然他的本意是相信哲人之石可能应该采用人体生命活动的产物，但是这一发现使人们从炼金术的玄秘中朝着理性的化学又迈出了一步。正是在这些新元素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炼金术一步一步走向衰亡，而当时只是炼金术附属品的近代化学却逐渐浮出水面了。1661年，波义尔定律的发现者罗伯特·波义尔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元素的概念，也就是那些无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波义尔向全世界宣告，化学不仅仅是医生的助手和炼金术士的技能，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17世纪中叶，在炼金术日趋没落的同时，化学研究者却彻底摆脱了炼金术的羁绊，成为新的专业科学工作者。再到了18世纪，随着法国大科学家拉瓦锡的化学基本论述的问世，近代化学终于完成了革命，成为一门

系统而独立的学科。近代化学的诞生意味着炼金术的时代永远的过去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把炼金术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葡萄园里埋有黄金。结果几个儿子经常去葡萄园内刨地寻黄金，久而久之，黄金虽未找到，但是土地却变得松软，使得葡萄获得了大丰收。炼金术的命运或许是异曲同工的，炼金术士们甘心竭力地寻找点石成金的方法，虽然没能实现，却使后人得到了许多有用的发明与试验方法，日后终于成为近代化学的催生婆。这或许也是延续千年的炼金术的最好归宿了。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贵金属，不但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还具有商品、货币及金融。黄金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但黄金是最早被广泛用作货币的金属之一。古地中海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币的地区，也是金币最流行的地区之一。在这里，金币的制造往往与权力挂钩，多元而善变的权力体系因而造就了庞杂的币制。在文艺复兴之前，地中海流通的金币主要分为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三个系统。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币究竟诞生于何时？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的金币，它们在文字、图案以及铸造方法上有何不同？晚期罗马帝国的金币又为什么采用双轨制？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流通于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黄金货币。1904年，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东部的以弗所城发现所谓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宝藏，主要是古典时期希腊各城邦的金银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金币——吕底亚的琥珀金币。公元前7世纪，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吕底亚王国开始制造金币，材质并不是纯金，而是取自王国都城附近河床中的天然银金矿，金银之比大约为3:1，因为颜色黄中泛白，类似琥珀，于是名为琥珀金。钱币用银金矿粒直接打压而成，正面是作为王国徽记的牛首、狮首，背面是象征着王国权威的压印印记。到了公元前6世纪，克洛伊索斯国王开始制造标准重量和成色的金币，琥珀金标准币重大约为14克，相当于一位士兵一个月的饷金。接着他又发行了接近纯金的标准币，将币材中的金银比值定为13:1。吕底亚金标币的形式很快就在小亚细亚地区推广开来，并且向西影响到了希腊本土，一些比较大的城邦纷纷开始制造金币，币图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正面是城邦的守护神或者英雄，背面则是城徽、神像等。城徽是最常见的，比如猫头鹰、迷宫、玫瑰、棕榈、多桨帆船等等。公元前4世纪开始，钱币上出现造币厂标记，偶尔也出现造币厂主管或者刻模师的名字缩写。公元前330年左右，亚历山大大帝发行了重8.57克的金标币，正面是雅典娜头像，背面是胜利女神立像，手持花环和权杖，左下为倒置的三叉戟头，右侧为希腊文的亚历山大。这种金币大量发行，在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仍然继续流通。希腊化时代的地中海崛起了很多更强大也更富裕的王国，发行的金币成色和重量都更好了。币面纪年首先出现于塞琉古王朝的塞琉古一世，他将公元前312年定为第一年，所以公元元年就是塞琉古312年。后来托勒密王朝也在币面用希腊字母表示纪年。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是币图上出现在世君主的肖像，这个做法始于西西里岛的造币厂，然而却被希腊人认为是打破人神秩序的悖逆之举，普遍不能接受。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并没有这种顾虑，在他们的文化中，活着的君主们早已获得可与神比肩的地位，于是大量发行在世君主的肖像金币， 地图正面是国王们的侧面头像和姓名，背面则保留了王国徽记的传统。位于今天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匮乏贵金属矿藏，金银自古就受到重点保护。公元前五世纪的十二铜表法规定，死者不得有金饰随葬，但如牙齿是用金镶的，准其随同火化或埋葬。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金银器的持有受到严格管控。但不久以后，罗马人的海外征途逐渐改变了这种小家子气。罗马陆续从叙拉古、迦太基、塞琉古、马其顿等地掠回了大量贵金属。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几乎把环地中海地区的所有金矿产地都囊括进版图，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以及今天的法国、土耳其西部、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埃及所在地区。此外，罗马在其威权统治下广泛的征税，有些税种强制要求用贵金属缴纳，这些都为金币的制造储备了雄厚的原材料。在公元前219年到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开始发行金币，主要有两个系列，一种是马尔斯战神系列，正面为戴头盔的战神，背面为鹰和臂纹罗马；另一种是发誓场景系列，图像为誓愿场景。在内战期间，苏拉、凯撒、庞培等当权者都发行过奥雷金币，其中奥雷的意思就是黄金，但这种币市面流通比较少，主要充作军费。公元前49年到公元前44年，凯撒大量发行奥雷金币，正面是他本人的侧面头像和盖乌斯凯撒或者三任执政官这样的币纹，背面是斧头、祭酒瓶和洒水浮尘，寓意凯撒是执政官和大祭司长。这也是罗马钱币上首次公开出现在世当权者的头像，成为凯撒独裁的标志之一。公元前44年3月，凯撒被布鲁图斯等元老暗杀，这点燃了罗马军队和民众的怒火。8月，布鲁图斯被迫出走希腊，意图蓄势东山再起。他在色雷斯发行了一种金币，正面是由两名侍从官持斧陪行的执政官，背面是立于权杖上的鹰。这位执政官是布鲁图斯的祖先，也就是公元前509年驱逐暴君塔奎尼乌斯的老布鲁图斯。这个图案暗示着布鲁图斯家族有反抗暴政的传统，刺杀凯撒为正义之举，而背面的胜利之鹰则是庆祝刺杀成功。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乌大维挫败了布鲁图斯，这种金币也因此昙花一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称帝，借鉴共和国的币制，建立了统一的金银铜禁卫币制，一奥雷金币等于25迪纳里乌斯银币、50奎纳里乌斯银币、100塞斯特提喜银铜币、200都庞蒂黄铜币、400阿斯青铜币、1600夸德兰斯青铜币。在帝国境内，唯有元首有权制造金币。

部分行省可以制造银币、铜币。朱里亚克劳迪王朝建立的币制持续了两个世纪，后来历经了公元68到69年的内战、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公元193年的内乱以及塞维鲁王朝。凡是称帝者，哪怕比如是迪迪乌斯、朱利安努斯般在位短短66天，尽皆发行金币。成色、重量上下浮动，币图和币纹都遵循比较固定的模式。我们先来看看相对单调的正面币图，大部分都是肖像，其中人物肖像系列大多是在位的皇帝、皇室成员，而肖像大多保持了希腊化时代的标准照传统，那就是单人的侧面头像，偶尔也有例外。公元68年，加尔巴在塔拉科（今天的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制造奥雷金币，由于造币厂没有他的肖像模具，皇帝被迫以骑马造型出现在金币正面。公元193到211年，塞维鲁发行的奥雷金币正面同时出现了皇后与王储，中间是皇后的正面肖像，左右各是其子卡拉卡拉和杰塔的侧面肖像。这种图像配置方式以往主要见于皇帝钱币系列，使用于皇后钱币系列尚属首次。非人物肖像系列大多是希腊罗马神像，公元一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外来神祇，比如叙利亚的太阳神索尔、埃及的伊西斯等。奥古斯都在位时发行过正面为罗马和平的金币，在内战期间，加尔巴发行了正面为酒神巴库斯和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的金币。酒神崇拜在罗马帝国虽然非常普遍，但由于祭祀仪式太过狂乱而被政府严格控制，所以酒神成了最稀罕的币图式样。加尔巴此举是为了宣示他推翻暴君尼禄后赠予公民的特殊恩惠。后来凡是在所谓暴君之后即位的君主们都有发行酒神金币的传统。我们再来看看题材丰富的背面币图，包括徽记、神祇、拟人女神、鹰、建筑、特殊事件、军事、继承者、东方等系列。其中徽记系列包括代表荣誉和权力的橡木花环、桂冠、金盾、摩羯等。神祇系列主要是各种希腊罗马神，从弗拉维王朝开始，小亚细亚、埃及等地的神也都跻身其中。神祇们或单独或成组出现，选择哪位或哪些神祇登上金币与发行者的信仰、政策和社会形势都有关。公元69年3月，奥托停止发行拟人女神背图的金币，取而代之的是天神朱庇特与灶神维斯塔背图的金币。可能是因为当时下日耳曼行省军团长官反叛，奥托要以罗马两大最重要的主神形象来在臣民面前宣示自己才是权力的正统。关于拟人女神系列，这些女神是各种美德或者品质的化身，代表着当权者标榜的统治理念，从币纹和所持物件能够清晰地辨别她们。比如宫廷女神持天平和丰饶角，丰产女神持婴儿和权杖，和谐女神持军旗和鹰杖。鹰系列中的鹰是天神朱庇特的象征和化身，也是罗马军团的标志。共和国晚期战神金币的背面也是鹰，时隔两个多世纪，从战争发家的弗拉维家族又让这种动物重回中央钱币体系，以此宣示帝国威权和军团地位。在建筑系列中，主要是为某座重要公共建筑的落成而发行，比如斗兽场就有它专属的钱币。

期等内容混合在一起。再就是继承者系列，公元69年到71年，维斯帕将他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的肖像镌刻在了钱币背面。这款钱币的寓意便是继承者正在成长，权力将会发生更迭。另外，维斯帕还发行过一种金币，背面是维多利亚站在双蛇盘绕的祭坛上，这种祭坛是小亚细亚帕加马城蛇篮币的代表图案。我们再来看看罗马帝国金币的币纹，币纹多是政治人物的姓名和头衔，也有政治愿望、誓愿、口号等等。头衔大多是缩写，常见的皇帝头衔包括执政官、统帅、大祭司长、护民官、奥古斯都、凯撒、国父、神圣等，有时根据币图中人的突出功绩有所增加，不过也是缩写，比如阿非利加征服者、日耳曼征服者、不列颠征服者等等。公元2世纪之前，皇帝尊号常混用奥古斯都和凯撒，币纹也是这样。公元137年，哈德良规范了这两个尊号的使用方式，以奥古斯都代表在位的皇帝，以凯撒代表王储。早期罗马帝国常有共帝，起初币纹中对共治的两个皇帝并没有专门的称谓。公元198年，塞维鲁创造了 AVGG 一词，三帝共治则是 AVGGG， 以此类推。安东尼王朝的皇后们获得了与皇帝相配的头衔币纹，马可·奥勒留皇帝之妻的肖像币上都有相应的币纹。誓愿金币是皇帝每年或间隔一定年限为重申自己的誓言和祈祷所制的，最早源自奥古斯都时代，都有表示誓愿的文字。公元139到151年的金币主要是祝愿未来，到151至161年，由于帝国边境不宁，币纹变成清一色的祝愿胜利。被誉为黄金时代的安东尼王朝福利制度优厚，确保粮食供应誓言币是该王朝的经典款，政治愿望也是币纹的题材之一。奥古斯都就曾把自己的政治梦想夺占亚美尼亚刻于金币之上。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元老们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共和国时期的显贵地位，金币上还可以见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经元老院批准这样的誓愿。而随着君主专权的加深，这些币纹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了。公元236年开始，帝国又陷入内乱，币制再度混乱，币重起伏不定，多种币型昙花一现。251到253年在位的加路斯试行金币双轨制，5.86克的高额金币和3.58克的低额金币并行。253到260年在位的瓦勒良正式确认奥雷金币及其一半币值的奎纳里乌斯金币双轨制体系。3世纪中期开始，希腊字母再度出现在帝国金币上，同时造币厂标志成为背面币图的固定内容之一，由币名、造币厂还有造币车间三部分组成。币名一般为钱、圣币、币。造币地或造币厂用缩写字母表示，主要的造币厂有亚历山大里亚、罗马、迦太基等，造币车间用拉丁文叙述表示。公元296年，戴克里先大帝进行币制改革，发行索利多金币、西利克银币和富利喜银铜币，金银铜三币的比值是1:24:120。当时的罗马帝国处于四帝共治的局面，金币的制造也分为西方行省、中部行省、拜占庭、小亚细亚、东方行省四个子体系，重量略异。改革后的金币正面币图的肖像更加模式化，由于帝国日益风雨飘摇，皇帝们也一反传统的穿着戎装出现于钱币上。背面币图新增加了军营系列、基督教十字架系列等。313年开始诸强争权，视旧币制如无物，各自造币，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君士坦丁和里希尼一西一东的两套金币币制。在324年击败了里希尼之后，君士坦丁将自己在内战期间逐步建立的钱币体系加以改良，并

0: 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知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3: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4: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6: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 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润阁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3: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7: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频、急、火急、十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3: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两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三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8: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3: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9: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3: 乌江
10: 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五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1: 1935年的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1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二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2: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10: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2: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10: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 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里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13: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
10: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4: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1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骑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5: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国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骑等四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杠坡地域的川军呢，大约应该是4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10: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5: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4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纵队的保卫工作， 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的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勒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全速压进，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军事专家董宝存：
11: 中央红军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黔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10: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黔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11: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2局接获了金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印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10: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10万大军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4: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 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1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4: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一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一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6: 过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5: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8: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9: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8: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0: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7: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8: 放到啥子高？
2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7: 很基础的小组。
26: 刘记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7: 它这个锅冰和锅湿的这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拉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6: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记站在藤架下，
7: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6: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7: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7: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
3: 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

0: 于是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康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都说大海的广阔无垠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大海的浩瀚辽阔、清澈沁凉以及波涛澎湃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大海能够激发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纵观如今的流行乐坛，无论是写爱情、写友情、写人们的精神状态，亦或是抒发感情，都离不开海的身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着大家奔赴那片海，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那片海》。这首歌由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韩红2001年7月1号发行的专辑《醒了》中。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温柔陷阱》的主题曲。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10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了

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两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百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三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 3.45 公里、主桥长 1.79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行，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女炮班在张家楼成立时，1954年出生的魏淑燕已经记事了。魏淑燕是谁？女炮班第四任班长，任期从1974年初到1977年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年11月设置完成的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中，有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进一步了解，还会发现很多之前意想不到的情况。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是张家楼生产队的老队长，曾经和张淑英搭过班子。张淑英1968年元旦结婚那天，是魏喜老人领着几个人到山路上扫雪，从张家楼一直扫到船体沟，把崎岖小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到公社登记，并和爱人张福康等一起回张家楼举办婚礼的张淑英一行。魏淑燕的亲二婶是第一代女炮班炮手杨金荣，魏淑燕的姐姐魏建敏是第三代女炮班班长及魏淑燕的前任。1966年春天，第一代女炮班到大连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当时15岁的魏建敏和几个同伴作为小炮班的小民兵，随张淑英他们去大连专职照看妈妈兵们的孩子。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父亲和魏淑燕的爷爷是亲兄弟，第一代女炮班引信手徐福英和魏淑燕有双重亲属关系。徐福英的母亲和魏淑燕的奶奶是亲姐妹，魏淑燕的父亲魏传海和徐福英是两姨兄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称徐福英为姑。魏淑燕的姥姥嫁给了徐家的兄，徐福英的母亲嫁给了徐家的弟，徐福英是魏淑燕母亲徐福玲的堂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叫徐福英是姨。女炮班第十二代成员第十三任班长庞小丽是魏淑燕的女儿。小时候，魏淑燕父母和二叔魏传强、二婶杨金荣一家住一个院儿，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八个男女姊妹，十几口人住三间房，人口多但不乱。爸爸魏传海非常爱干净，穿戴整齐，家里家外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每家院子都是泥地，下雨天泥泞，别人家不在乎，脚把烂泥踩到了家里。爸爸觉得这样不行，没有水泥，就用石头在院子里砌出一米宽的小道，人走在上面，脚不会沾上湿泥。过年用白灰把屋内的墙壁刷一遍，用白纸糊卧室的墙壁和顶棚，容不得家里有灰尘。妈妈徐福玲也干净利索，孩子多，衣服先由大的穿，穿小了再由小的接着穿，都洗得干干净净，棉衣也经常拆洗。妈妈厨艺高超，做出来的饭非常好吃。公社干部到张家楼下乡蹲点，都到魏淑燕家吃饭。更为难得的是，父母从不打骂孩子，生活艰苦，但家庭温馨和谐。父母言传身教，魏淑燕姊妹兄弟从小就养成爱劳动和讲卫生的好习惯，一个个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大姐魏建敏，人称大燕子，非常漂亮，当生产队民兵排长、女炮班班长，追求她的人很多。驻军某部指导员先是托人提亲，后亲自登门求婚。 有了张淑英嫁给军人的先例，特殊情况是可以考虑的。何况魏建敏当时也是海洋岛女性当中的佼佼者，但是魏建敏坚决地拒绝了。魏淑燕很不理解，问姐，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姐说，咱配不上，人家有文化，又是城里人，户口就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姐当面也是这么跟对方说的。那时候户口能把一个人限定在某个范围，无法突破，姐姐因此根本没想过嫁军官。魏淑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淑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淑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有一种生在枯草根上的菌类植物，菌干肾脏型，呈红褐色或紫色，有环纹，有光泽，可以当药使用。这就是海岛上的灵芝草。自古以来，灵芝草常用来象征祥瑞。渔家人传说灵芝草有起死回生的神效，是比人参还金贵的仙草。提起岛上的灵芝草，海洋岛有这样一桩怪事儿。很久以前，龙口屯有一家渔民，姓刘。男爷们出海打鱼虾，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几。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几只鸡，年年鸡蛋是不少吃。有一年，鸡下蛋飞出窝，光听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唤，却收不回鸡蛋，鸡窝天天是空的。一晃快到五月端阳节了，往年刘家的鸡蛋能腌一坛子，管够吃，今年可就不景气了。一家五口人，每人还吃不到一个鸡蛋。

老婆婆嘴碎话多，总嘟囔着儿媳妇嘴馋，偷着把鸡蛋吃了，一点也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疼丈夫和三岁的小儿子。儿媳妇呢，却疑心是婆婆过日子抠抠搜搜的啊，悄悄把蛋藏起来卖钱攒地摊儿了。婆媳俩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窝着一把火，为着鸡蛋怄气，闹起了纠纷。刘家是公婆当家，小媳妇受了不少冤枉气，有苦无处诉，不知哭了多少回。刘家老头明白事理，一听老伴嘟囔，就责备他说：你说话别嘴上没闸胡咧咧啊，说不定是咱家母鸡下谎蛋，也备不住是被邻居贪小便宜的给摸走了，怎么能没凭没证的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偷吃的呢？要是屈赖好人把儿媳妇懊恼出病来，你哭住鼻涕也是个老不闲，再别提鸡蛋的事儿了。这老婆婆知道她老伴儿脾气火爆，再嘟囔惹翻了她，没有她的好果子吃，也就不吱声了。可是儿子听到爹妈的嘀咕，也为鸡蛋的事儿犯合计，这媳妇挺贤惠的，不会偷鸡蛋吃，妈妈也不是抠抠搜搜的老前秀，不会藏鸡蛋。为了弄清鸡窝丢蛋这件蹊跷事儿，他趁着大风天没出海，蹲在离鸡窝百十步的山坡上查看鸡窝的动静。母鸡飞进了窝里，下完了蛋，一出窝就咯咯哒咯咯哒的叫着，没看到有人来偷鸡蛋呢。哎，这怎么回事？小伙子掏出了旱烟袋，装上烟沫，用火镰打着火，点着烟袋锅里的烟沫，一边扒着嘴抽烟，一边就这么琢磨着。待一会儿我到鸡窝那边去看看，究竟是母鸡谎叫还是有人偷蛋，省得妈个媳妇儿总搁这犯嘀咕。一袋旱烟没抽完，他突然看到从海草房的房檐上伸下来一条黑不出溜的长厨杠，直捣鸡窝。细眼一看，哎呀，那是一条大长虫。朋友们，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8日20时到9日20时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8到22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3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5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海外版聚焦长海县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长海大桥项目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按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长海县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庆节期间，新华社海外版刊发《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的撰文和视频，聚焦獐子岛，诠释海钓与滨海民宿，为游客带来体验海岸生活的全新方式。文章赞誉在中国北方辽宁省獐子岛上抛竿垂钓，尽享当日渔获，枕海而行，越来越多国内游客选择放慢脚步，重拾与自然的连结，拥抱更为松弛的生活节奏。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里，长海大桥项目建设一刻不停，300多名工程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人歇设备不歇，24小时连续作业，全力推进钢护筒陈放和箱梁预制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大桥首片箱梁架设，以实现年度施工节点目标。假日里，记者在长海大桥建设现场看到，在距离皮口岸线9公里外的海面钢栈桥上，一片繁忙施工景象。施工单位对首根钢护筒展开陈放作业，在130吨吊车的帮助下，发电车带动的巨型振动锤正将一根高33米、直径 3.1 米、重量超过60吨的钢护筒垂直打入海底。据该项目海域作业面负责人邹斌告诉记者，每根60吨重的钢护筒需要打到20米深的海底，用于隔离海水，为大桥桩基施工创造空间。传统的施工通常采用沉箱工艺，而这次采用钢护筒替代沉箱，每根桩能减少半个月左右的施工时间，大大缩短了施工工期。在长海大桥项目智能建造基地内，近百名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钢筋加工、钢筋笼捆扎等作业，为智慧化的环形生产线积蓄基础，形成钢筋的加工、捆扎，然后形成入模浇筑、蒸氧、张拉的流程，保证项目后期架梁的需要。据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兼项目负责人龚宝凯介绍，目前长海大桥项目在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四条智慧化预制生产线正常运行，栈桥施工正按节点顺利推进，力争实现10月下旬首片箱梁架设，年底前完成20根钢护筒陈放安装，确保年度指标的圆满完成。本台消息，娜娜是一只斑海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今年4月被救助野化后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偏把自己留在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由于聪明、贴人、讨喜，娜娜给人带来较高情绪价值，她一举成了网红。为了帮助娜娜回归自然、融入种群、远离人类干扰，今年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仅6天后，她仅用6天就游了近200公里，又游回了黄金海岸。面对再度归来的娜娜，长海县表示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送走，并成立了由17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管护工作组，长海县长担任组长。当地政府划定了斑海豹保护缓冲。

0: 设立不让触摸、不让投喂、不准惊扰三不准公约，并进行早晚巡查。娜娜的再度归来，粉丝也明显增多，不仅有民宿住客，还有媒体来访，甚至受网友间相互远程委托，随时拍摄娜娜现状。至此，国庆期间，娜娜也带火了长海旅游。10月1号上岛游客近5000人次，2号和3号上岛游客超过1万人次，同比都有明显增长。当地还专门开设了探访娜娜专线，安排了志愿者每天从早5点到晚8点在沙滩维持秩序。作为海洋生灵，娜娜的洄游对长海县而言证明的是海洋环境的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对长海县提出了新的考题，如何接住泼天流量，如何持续优化环境，让一个海岛小县学会更好的与野性、流量和自身相处。长海县表示，所有文旅 IP 开发都坚持以不干扰斑海豹栖息繁衍为前提，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把各项管护、防控、保障举措抓细、抓实、抓到位，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4号，长海县公安局、长海县交通口岸管理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发出关于长山大桥全段禁止海钓的公告。公告明确，即日起，长山大桥桥梁全路段严禁任何人员进行垂钓活动，禁止在桥面及非机动车道违规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等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及物品，并将联合对长山大桥全段违规垂钓、违规停车等行为开展常态化巡查，对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全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热度，统筹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按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国庆假期期间，大连海事局牵头开展大连辖区开渔季渔船渔网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科技手段，运用大数据分析辖区渔船存量、作业规律，为执法力量布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依托四海一家商渔联管中心，强化部门协作，推进多维度协同共治，实现重点水域见警率、隐患清零率、案件查处率稳步提升，推动辖区渔业生产秩序更加规范，通航环境持续优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 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